0: 几点再解决。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三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费。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两盒古法面膜加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4: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跟大家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就是关于睡眠不足和晚睡这两种情况到底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伤害，以及如果我们偶尔熬夜了之后，有哪些科学的补救方法和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的一些建议。
6: 没错，这确实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5: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睡得晚和睡得少。

0: 到底哪个对身体的伤害更大？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1: 其实医学上面是这样比喻的，就是把我们的人体比喻成一块充电池。睡得晚呢，就相当于你每次都要把电用到只剩一格了才开始充，甚至有时候你会过度充电。而睡得少呢，就相当于你每次都只充一点点电。
0: 这样的比喻还挺形象的。那这两种情况具体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1: 如果说你睡得少，就是每天睡不到6个小时，那你短时间内就会容易出现，比如说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情绪烦躁以及免疫力下降等等的问题。如果你长时间这样的话，你患肥胖、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那如果你是睡得晚，就是你经常要到凌晨之后才入睡，那你首先会出现的就是生物钟的紊乱，然后情绪也会变得很烦躁或者说很抑郁，同时你的胃肠功能也会紊乱。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你患癌症的风险、患糖尿病的风险都会增加，而且你患抑郁症或者焦虑症的几率也会上升。
0: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说睡得少和睡得晚都会对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对，其实最理想的睡眠方式是你要保持一段时间的清醒状态，然后到了你规定的时间之后，就像我们的电池还剩下20%左右的时候，你就开始充电。就是你要保证你每晚能睡够6到8个小时，这样的话是最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的。
0: 既然聊到这儿了，那咱们就来好好的深入探讨一下熬夜到底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伤害。就首先第一个问题，熬夜为什么会对我们的代谢和免疫系统带来这么大的打击？
1: 因为当你经常熬夜的时候，你晚上就会容易饿嘛，你就会忍不住要吃宵夜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就会让你的脂肪代谢出现问题，同时你的胰岛素分泌也会出现异常，然后你的血糖就会跟着乱套，时间长了的话，你空腹血糖高的风险就会增加，你患糖尿病的风险、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会增加，同时你的血压也会慢慢的从波动变成持续的高血压。
0: 天哪！这听起来真的很可怕，就没想到熬夜居然还会悄悄地给我们埋下这么多健康隐患。
1: 不仅如此，熬夜还会让我们的细胞免疫受到重创，就比如说我们的白细胞的活性和数量都会下降。那我们身体的免疫防线就等于是被削弱了，然后疾病就更容易趁虚而入。
0: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熬夜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大脑变迟钝，会让我们的记忆力变差？
1: 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去巩固和储存我们白天学到的信息的。那如果你经常熬夜，尤其是剥夺了前半夜的睡眠，那这个信息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转化成长期记忆，你就会发现你记东西特别吃力，然后你的反应也会变慢，你经常会走神儿，你学习和工作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
0: 好的，我想知道如果前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到底该怎么科学的补觉才不会越补越糟？就很多人是不是都会在周末选择一觉睡到中午甚至下午，这种做法真的好吗？
1: 这样其实反而会更累，就如果你周末一下子睡12个小时甚至24个小时，就会一下子把你正常的生物钟全部都打乱。然后你的内分泌、你的代谢、你的消化都会跟着受影响。
0: 这么说的话，白天补觉是不是也有讲究，就是不能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1: 是的，如果你白天补觉的时间太长，你见不到阳光，那你晚上就会更难入睡。你这个昼夜节律就会被搞乱。那如果你是上班的时候断断续续的抽空睡，那你的大脑其实是很容易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那你就反而会增加焦虑和抑郁的风险。
0: 那有哪些具体的补觉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就适合我们日常去操作的？
1: 科学的补觉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好时间段，就比如说你最好是在22点到7点之间这个正常的睡眠时间去补觉，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的多睡一会儿。
0: 所以说就是白天小睡其实也有门道。
1: 没错，白天的话你可以在13点到15点之间小睡30到45分钟，这样的话是可以帮你恢复精力的，但是千万不要超过1个小时。然后如果你是工作日缺觉的话，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适当的多睡1到2个小时，就是你要形成一个规律，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有效的补觉。
0: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有哪些睡前的行为其实是在偷偷的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比如说像晚餐的内容和时间会对我们晚上的休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晚餐其实我们是建议最好是在睡前4个小时吃完，然后不要吃得太饱，特别是不要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你的肚子很撑，你的胃还在拼命的工作，那你肯定就很难睡好。
0: 这么说的话，晚上吃辛辣的食物或者说喝含咖啡因的饮料也会成为你入睡的拦路虎。
1: 对啊，像一些辛辣的食物会让你的胃不舒服，然后一些咖啡、浓茶、巧克力这些含有咖啡因的东西会让你的神经兴奋，你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睡前要尽量避免的。
0: 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晚上运动反而会让你更难入睡，那有没有什么运动是适合睡前做的呢？
1: 因为如果你运动的时间太长，或者说你做一些很剧烈的运动的话，你的身体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那你就会处于一个很兴奋的状态，那你就会很难入睡。所以我们是建议，如果你要运动的话，最好是选择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散步或者说瑜伽，然后最好是把它放在白天去做，那你晚上就会更容易睡得安稳。
0: 我们经常听到说改善睡眠环境可以帮助我们睡得更好，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其实关键就是要让你的卧室变得很暗，就是你要尽量的减少各种光源，因为太亮的话会抑制你褪黑素的分泌，那褪黑素是一个帮助我们入睡的很重要的激素，特别是手机屏幕发出来的蓝光对我们的干扰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睡前最好是不要碰手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室内的温度其实稍微低一点会比较有利于我们的身体放松，让我们更快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0: 那我们再来讲讲有哪些科学的可以真正的帮我们改善睡眠的一些要点，就是你觉得日常的作息和白天的活动安排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晚上的睡眠质量？
1: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就是你每天尽量都在同一个时间上床睡觉，然后同一个时间起床，不要因为你前一天晚上没睡好，你第二天就提前上床，或者说你第二天早上赖床赖很久，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生物钟更乱。
0: 这么说的话，就是偶尔的赖床或者说补觉其实反而会帮倒忙。
1: 对，包括你白天的时候应该要多做一些体力或者说脑力的活动，比如说你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然后做一些运动，但是你要注意就是白天不要长时间的午睡，不然的话你晚上就会没有睡意。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把睡觉这件事情搞得太仪式化，你越在意你可能就越焦虑，然后你就越难入睡。
0: 有些人长期被睡眠问题所困扰，那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呢？
1: 如果你的睡眠问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它已经开始影响你白天的状态，比如说你经常会觉得很累，然后你在白天的时候很容易困，会打瞌睡，那你就应该尽早的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帮你做一个评估，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0: 我想问问，就是网上经常会流传一些比如说什么在床头放个苹果可以助眠，或者说什么用一些香薰的味道可以帮助我们入睡，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1: 其实这些东西无论是苹果、橘子、柠檬，还是说什么其他的水果，或者说精油，它自然散发出来的这个气味是远远达不到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睡眠的一个有效浓度的。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你是没有办法单纯的靠这些东西来改善你的睡眠的。
0: 好的，那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啊，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睡得少和睡得晚这两种情况到底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熬夜之后怎么科学的去补救，以及一些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睡好的一些实用的方法。
1: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自己的睡眠，然后拥有一个好的夜晚，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早上起床之后喝第一杯水应该怎么喝才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5: 没错没错，这个真的很重要。
4: 对，
5: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咱们首先要说的就是为什么早晨起来要喝第一杯水，对吧？这个水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具体的好处？
5: 其实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我们的身体会通过呼吸、皮肤还有尿液散发很多水分，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处于一种比较缺水的状态的。那早上起来喝第一杯水，不仅可以及时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水分，还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肠胃，然后把我们体内的代谢废物清扫一下。
4: 原来是这样。不过很多人早上起来觉得口干舌燥，就喜欢咕噜咕噜灌下一杯凉白开。这个习惯真的好吗？
5: 这个习惯其实挺不好的，因为早上起来我们的阳气刚刚开始生发，你一下子喝进去一杯凉水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时间久了就会损伤。

0: 我们的阳气，那我们就会出现比如说精神疲惫呀、肚子冷痛呀、腰膝酸冷呀，女性的话可能会出现痛经啊，然后男性可能会出现一些性功能减退的问题。
1: 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喝凉水还有哪些具体的坏处？
0: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早上起来喝凉水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遇冷，然后那些本来张开的毛细血管就会一下子收缩起来，这样的话就会引起胃肠的不适，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泻。
1: 看来早上还是不能喝凉水啊。
0: 对，
1: 那喝太烫的水会有什么问题吗？
0: 也不好，太烫的水会刺激我们的消化道黏膜，时间久了容易引发一些胃肠黏膜的病变，所以最好的就是喝比体温略高一点的水，这样身体会微微发热，既不会伤阳气，又能促进津液的代谢和输送。
1: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个人早上起来都适合喝一样的水？
0: 其实不是的，就是喝水也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喝什么样的水，喝多少，以及有什么禁忌。最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
1: 那咱们就具体来说说，早上起来这杯水都有哪些常见的选择，然后哪些人适合，哪些人不适合。
0: 最推荐的其实就是白开水，因为它没有热量，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补充身体的水分，然后还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更快的清醒过来，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1: 那像淡盐水、蜂蜜水、柠檬水，这些东西是不是适合每个人？
0: 淡盐水其实是最不推荐的，因为现在的人本身钠就摄入超标了，如果你再喝淡盐水的话，会让你盐的摄入更多，特别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还有肾功能异常的人是绝对不适合的。然后蜂蜜水的话适合有便秘的人，但不适合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肥胖的人。柠檬水的话，胃酸过多的人空腹喝会不舒服。
1: 明白了，那早上起来这杯水到底喝多少合适，怎么喝才科学？
0: 一般的话建议是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喝太多的话会把我们的胃液给稀释了，这样会影响我们早餐的消化，然后喝太少的话又起不到这个健康的作用。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有肾脏方面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一定要听医生的，不要自己随便喝。然后喝水的这个方式的话也很重要，就是不要一口气猛灌，这样的话会迅速稀释我们的血液，加重心脏的负担，而且容易把空气一起吞下去，导致打嗝或者是腹胀。
1: 对，那什么才是最科学的喝水方式呢？
0: 最好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然后分几次慢慢的咽下去。这样喝完之后你觉得肚子也不胀，然后你跑跳的时候肚子里不会咣咣响，这就是最适合的。
1: OK，我们刚才说了早上起来应该怎么科学的喝水，现在我们要换个角度看问题了，就是有哪些饮品是不适合早上起来喝的，比如说隔夜茶，很多人觉得没坏就能喝，这种想法对吗？
0: 隔夜茶其实它不会致癌，它只是说放久了之后它的香气和口感没有那么好了。但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讲的话，经过一个晚上它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的滋生，所以早上起来最好还是不要喝昨天晚上泡的茶。
1: 很多人早上起来喜欢喝鲜榨果汁或者碳酸饮料，这些习惯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0: 鲜榨果汁的话它是偏甜的，然后空腹喝的话会影响你的食欲，让你吃不下早餐。而且它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都很高，所以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尤其不适合。
1: 原来果汁也不是万能的，那碳酸饮料是不是更糟糕？
0: 碳酸饮料的话，首先它不能帮你补充你早上起来所需要的水分。而且它会让你体内的钙流失得更快，然后又会让你更缺水，尤其是肠胃不好的人早上喝了会加重你的不适。
1: 对，其实早上起来第一杯水看似简单，但是里面的讲究还真不少。选错了或者喝错了都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
0: 没错没错。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非常好奇的事情，就是你每天都早睡1个小时，你的身体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实这个事情有很多研究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你每天都能够坚持早睡1个小时，可以降低你的抑郁风险，可以降低你的心梗风险，对，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对于你的健康的好处。
6: 没错，那咱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5: 咱们第一个要说的啊，就是早睡1小时到底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惊喜。第一个啊，咱们先聊这个体重管理，每天提前1个小时睡觉真的能帮我们减肥吗？
6: 嗯，其实是有这样的研究的，就是对习惯每晚睡眠不到6.5小时的成年人做的一个研究，发现他们只要每天晚上多睡1个小时，他的这个热量的摄入就会平均减少162千卡。
5: 哦，
6: 这就相当于你

0: 少吃了一碗米饭，或者说你少喝了一听可乐。
1: 嗯，那就是说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改变就可以不节食不运动就可以瘦下来。
0: 没错，而且他们这个实验就连续两周让他们提前一个小时睡，结果就是这些人体重真的就平均下降了半公斤到一公斤，而且他们的这个添加糖的摄入也少了，就每天少了十克左右。就这种躺着就能瘦的这种方式，它背后的原理其实是跟你这个瘦素和饥饿素的平衡有关系，然后你的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提升，所以它特别有利于你腹部脂肪的这个减少。
1: 如果我们每天晚上都能提前一个小时入睡的话，情绪和心理健康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哎，这个也是有大数据的支撑的，就是超过80万人的这个分析发现，如果你是一个习惯早睡的人，那你发生重度抑郁的风险会明显的降低，就你的这个入睡时间每提前一个小时，你这个抑郁的风险就能降低将近1/4。
1: 哦，那就是说这个早睡对情绪的这种保护作用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0: 对，而且它还可以让你的大脑在夜间更有效的去清理这些压力和负面的情绪，然后你第二天的专注力和决策力都会提升30%左右。你长期下来的话，你甚至可以提升你的心理韧性，就不容易被这些日常的琐事所击倒。
1: 哎，那这个早睡到底对我们的心血管和这个整体的健康有多大的影响呢？
0: 就这个你可能想象不到，就是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的人，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然后你越晚于这个时间睡，风险就越高。如果你是在午夜12点之后才睡，那你的这个心血管病的风险比10点到11点睡的人要高出来1/4。
1: 哦，那就是说这个原来这个睡觉的时间真的是跟这个心脏的健康是息息相关。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早睡它还可以帮你改善你的血压，改善你的血糖，改善你的这个免疫系统。就你如果能够长期坚持的话，你的这个感染的风险，比如说你感冒的风险也会降低，你的皮肤状态也会变好，你掉发也会减少，甚至连你的肝脏的修复和细胞的更新都会更高效。你就是相当于在无形中给自己的身体加了一层保护罩。
1: 哎，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熬夜停不下来的原因啊。
0: 嗯，
1: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在作祟啊，让这么多人宁愿伤身也要晚睡？
0: 嗯，其实这个背后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心理现象，叫报复性熬夜。就是很多人他白天的时间都被工作啊、家庭啊各种压力给占据了，他觉得只有晚上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他就会用熬夜这种方式来给自己一些补偿。
1: 对，就是说夜晚成了不少人的一个精神的避风港。
0: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他会觉得我好像只要不睡觉我就可以逃避明天的一些烦恼。
1: 嗯，
0: 还有的人是因为白天的时候没有什么成就感，他需要在晚上的时候通过熬夜来完成一些事情，获得一些虚假的成就感。
1: 嗯哼。
0: 还有的人是因为他的这个大脑在晚上的时候更容易放大一些情绪，那他这个时候刷手机就变成了一个缓解你孤单或者是说缓解你这种焦虑的一个出口，那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短暂的快感和你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掌控感。
1: 哎，你觉得这个电子产品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的把我们困在夜晚的？
0: 就是现在这个手机电脑这些屏幕，它不光是让你一直处于一个大脑很兴奋的状态，它还会阻碍你这个褪黑素的分泌，然后再加上这些平台的推荐算法，就是你一打开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嗯，
0: 你总觉得你好像你刷到的下一条可能就是你最精彩的那个东西。
1: 嗯哼，
0: 你害怕错过，所以你就会越刷越晚越刷越晚，就不知不觉就天亮了。
1: 你觉得除了个人习惯之外还有哪些原因让熬夜成了普遍现象？
0: 其实有很多人他是没得选，就像有的行业他就是加班文化，对吧，996甚至更晚，那你就只能熬夜。还有的人比如说他是轮班的工作，他就必须要熬夜。
1: 所以说很多时候是外部环境逼的大家晚睡。
0: 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社会的节奏太快了，你压力太大了，那很多人他其实也管不住自己。再加上你比如说你喝个咖啡啊，或者是说你睡前吃点什么东西啊，这些都会让你更难入睡。你晚上又要去解决一些你白天没有解决的事情，那你这个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你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怎么都停不下来的一个熬夜的一个怪圈。
1: 那咱们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三块啊，就是说我们想改掉这个晚睡的习惯，具体要怎么一步步的去做啊？这里边其实有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慢慢的适应这个新的作息。
0: 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可以用这个15分钟渐进法，就是你每天晚上比前一天提前15分钟上床，然后早上也提前15分钟起床，你坚持个2-3天，

0: 等你身体适应了之后，你再调，再调，就你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就会特别自然。
1: 听起来这个方法就很容易坚持，
0: 对，
1: 就不像那种一刀切那么难受。
0: 没错，没错。而且你就算是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你也可以保持这个节奏，就最多比平时晚起半个小时。
1: 嗯，
0: 对。然后起床的时间是固定的，你就会慢慢的形成这个动力定型，你就会晚上到点就困，你就慢慢的把这个作息就调过来了。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提升睡眠质量的话，打造一个舒适的卧室环境和建立一套固定的睡前仪式，这两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0: 其实你只要把你的卧室弄成足够安静，然后用一个耳塞，拉上遮光窗帘，把灯光调暗，温度控制在22到24度，你的床品合适，其实你就已经给你的身体发出了休息的信号。
1: 就感觉这些东西好像真的就是说营造氛围的一些小的动作，真的会让你更快的入睡。
0: 没错，
1: 对。
0: 而且就是你睡前一个小时放下手机，然后换成看一些纸质书，或者说听一些这种白噪音，给自己设计一套这种小仪式，比如说你洗漱，你简单的拉伸，你写日记，你夸一夸自己，今天都可以让你的大脑慢慢的放松下来。你久而久之，你就会一到这个点就开始犯困，就你这个习惯就会悄悄的养成。
1: 如果我们想真正的摆脱这个晚睡的习惯，在日常的饮食和运动上面有哪些比较实操性的建议？
0: 首先就是下午3点以后就不要喝咖啡、浓茶还有可乐，然后晚上也要尽量的避开酒精和尼古丁，晚饭不要吃得太晚，也不要吃得过饱，或者是说太油腻辛辣，睡前也不要大量的喝水，这些都可以让你的睡眠质量提升不少。
1: 哎，那这个日常的运动呢，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白天的时候多晒晒太阳，然后每天有30分钟的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快走啊，或者骑车啊，或者游泳啊都可以。但是要注意的是，晚上睡前的2个小时就不要做这种剧烈的运动了，中午的午休也不要超过30分钟。
1: 嗯，
0: 对，这些都是一些小的细节，可以帮你调整你的生物钟，让你晚上更容易睡整觉。
1: 哎，聊到这儿，其实大家就发现了，就是每天提前1个小时睡觉，真的是你健康生活的一个非常小的起步，但是它带来的改变却可能是非常巨大的。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早点休息哦，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8: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9: 哎，你知道吗？最近我发现身边好多朋友都在报各种线上兴趣班，从学日语到弹吉他，还有练瑜伽的，感觉大家突然都变成了学习狂魔，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0: 对啊对啊，我最近也在学尤克里里呢，就是那种小小的四弦琴，每天跟着视频练半小时，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不过说真的，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要学乐器，就是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别人弹得那么开心，自己也想试试。
9: 哦，那你是被种草了对吧？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年轻人报线上兴趣班已经成了一种热潮，像语言学习、音乐、运动这些领域特别火，甚至还有人学编程。

0: 插画什么的，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平时上班已经够累了，周末又不想出门，线上兴趣班就很方便啊，随时随地都能学，而且价格也比线下便宜很多。比如我学尤克里里，一个月的课程才几十块钱，比报线下班划算多了。
0: 对，性价比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大家都想提升自己，不想被时代淘汰。你想啊，多学一项技能，不管是对工作还是对生活都有帮助，对吧？比如学英语，以后可能有机会出国旅游或者和外国人交流；学音乐可以陶冶情操，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1: 没错，没错，我身边就有朋友学日语，他说以后想去日本旅游或者看日剧不用字幕，感觉特别酷。还有人学健身，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身材更好、更自信。不过话说回来，线上兴趣班真的能学到东西吗？我有时候跟着视频学，感觉自己练得不对，但又没人指导，挺纠结的。
0: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线上学习的弊端就是缺乏互动和反馈。不过现在很多平台都推出了一对一辅导或者社群交流的功能，比如你可以把自己的练习视频发到群里，老师或者其他学员会给你点评，这样就能及时纠正错误了。而且有些课程还会设置作业和考试，督促你学习，效果其实还不错。
1: 哦，原来如此，我之前还不知道有这些功能呢。那你有没有报过什么线上兴趣班？感觉怎么样？
0: 我报过一个 Python 编程班，就是想学习一些基础的编程知识，以后可能用得上。说实话，一开始觉得挺难的，很多概念都听不懂，但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步步来，慢慢就入门了。而且课程里有很多实战项目，比如做一个简单的网站或者小程序，完成之后特别有成就感。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坚持，很多人报了班之后就三分钟热度，学了几天就放弃了，这样肯定学不到东西。
1: 对，坚持确实很重要。我学尤克里里也是，一开始手指按弦特别疼，差点就放弃了，但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现在已经能弹几首简单的曲子了。不过我有时候会觉得，线上兴趣班虽然方便，但还是不如线下班有氛围，你觉得呢？
0: 这个要看个人喜好吧，有些人喜欢线下班的互动和氛围，有些人则更喜欢线上班的自由和灵活。比如我就比较喜欢线上学习，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不用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且现在很多线上课程的质量都很高，老师都是行业内的专家，比一些线下班的老师还要专业。
1: 嗯，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觉得线上兴趣班的兴起也反映了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就是更加注重自我提升和精神追求。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物质生活，现在则更愿意花钱投资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你觉得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吗？
0: 我觉得会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线上学习会越来越方便和普及。而且现在的年轻人都比较独立和自主，喜欢尝试新事物，线上兴趣班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不过我觉得未来线上和线下学习会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比如有些课程适合线上学习，有些则适合线下学习，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1: 对，我也这么认为。比如学舞蹈或者武术，可能线下班更合适，因为需要老师现场指导动作；而学语言或者编程，线上班就足够了。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线上兴趣班的热潮对传统教育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影响肯定是有的，传统教育行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需要不断创新和改革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一些线下培训机构可能会推出线上课程，或者将线上线下结合起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毕竟竞争能促进进步，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消费者。
1: 没错，优胜劣汰嘛。不过我还是希望线上兴趣班能越来越规范，不要出现太多质量参差不齐的课程，让大家能真正学到东西。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那些想报线上兴趣班的人？
0: 我觉得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想学到什么程度，然后要选择正规的平台和优质的课程，不要贪图便宜而选择一些质量差的课程。最后就是要坚持学习，不要半途而废。你呢？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
1: 我觉得还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课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对某个领域不感兴趣，即使报了班也很难坚持下去。比如我学尤克里里，就是因为喜欢音乐，所以才会有动力去学习。还有就是要合理安排时间，不要因为学习而影响了工作和生活。
0: 对，兴趣确实很重要，而且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要一步一个脚印儿的来。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线上兴趣班的热潮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有些人报了太多课程，导致压力过大，或者沉迷于学习而忽略了现实生活。
1: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关注。我身边就有朋友报了好几个线上兴趣班，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学习，结果搞得自己很疲惫，工作也受到了影响。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理性对待，不要盲目跟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课程和学习时间。
0: 没错，理性消费很重要。不过总的来说，线上兴趣班的热潮还是利大于弊的，它给了我们更多学习的机会和选择，让我们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提升自己。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优质的线上课程出现，让大家都能学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1: 对，我也这么希望。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0: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马上就是七夕了，很多朋友在纠结啊，到底该给另一半选什么样的礼物呢？既不踩雷，又有心意，还能让他一直记在心里。其实七夕送礼物拼的从来不是价格，而是用心和仪式感。首先，不出错的万能选择就是精致的美妆套盒，仪式感拉满，实用性超强，收到的不只是护肤品，更是被偏爱、被重视的感觉，所有的女生都喜欢，绝对是送礼稳妥的首选。但是如果想送一份天天可以戴、日日念着的陪伴最久的礼物，那就是首饰了。我给大家分风格、分气质、分预算，讲得明明白白。第一种，如果你的另一半性格温柔、气质恬静，平时穿衣简约大方，走的是温婉气质路线，那你一定要选择珍珠套组。珍珠自带温润的柔光，不张扬、不浮夸，自带高级质感，它代表着温柔、治愈、雅致，戴上去整个人的气质瞬间都柔和下来。温柔的女孩子最适配珍珠的温润，是属于东方女生独有的高级浪漫。那第二种呢，如果你的另一半性格开朗、时尚洋气，喜欢穿搭亮眼，喜欢精致闪耀的感觉，平时穿搭又比较时尚吸睛，那首选钻石系。如果预算充足，你想给他很好的质感，又想独一无二的偏爱，那就选培育钻呀，亮度通透，火彩十足，质感高级，璀璨闪耀，代表热烈又珍贵的爱意，带出去精致又有牌面。但如果你说我想要超高性价比的、颜值拉满的、同样闪耀耀眼的，你可以选择莫桑钻，光泽度非常的亮眼，时尚感十足，花更少的预算送出满满的精致和浪漫，日常佩戴时尚又耐看。其实七夕礼物真正的意义不是贵重，而是陪伴。美妆是宠爱，首饰是惦念，他每一天戴上看到的时候都会想起这是七夕你送给他的心意。爱意不用多说，礼物替你表达，这个七夕一定要给爱的人一份专属的仪式感。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

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3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费。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2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2盒古法面膜加2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4: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最近两年，真的越来越多人爱上墨桑钻了，它绝对是珠宝圈的最良心、最值得入手的平价爆款。很多人分不清培玉钻、墨桑钻，我一句话给大家讲清楚啊，培玉钻质感高级内敛，适合正式场合，并且适合长久佩戴。但如果你说我要追求极致闪耀又想要性价比的话，那你闭眼选墨桑钻就对了。墨桑钻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它的火彩远超普通的钻石，阳光下自带七彩爆闪的光芒，灵动又耀眼，非常的时尚洋气。平时喜欢精致穿搭，喜欢不灵不灵的这种闪闪发光的氛围感的女生，戴上墨桑钻，整个人的时尚气质感就拉满了。而且它性价比真的太绝了，同样的预算买一颗天然钻石的钱，你可以拿下好几套墨桑钻的戒指、项链、耳钉，不重样的天天换着戴，不心疼价格，不用小心翼翼的舍不得戴，日常通勤、约会、出去玩随便搭，款式又多又新潮，更新又很快，颜值又高，完全跟得上当下的审美时尚。很多人觉得是不是太便宜了，但是墨桑钻真的颠覆认知，价格亲民，颜值超高，质感通透，不掉色不暗淡。尤其是马上七夕节要到了，如果想送礼物，想要仪式感，又不想花费太高预算，墨桑钻就是最优解了。那小小的首饰，大大的浪漫，每天戴着看看闪闪亮亮的钻，时时刻刻都能想起这份心意，花小钱送最闪耀最长久的浪漫，这就是墨桑钻的魅力。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0: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很多人爱上圣罗兰，爱的不只是它高级的质感、经典的黑金格调，更是它藏在时尚背后一生叛逆、一生温柔的人生故事。故事要从1936年说起。伊夫圣罗兰出生在北非的一个贵族家庭，年少的他敏感细腻，偏爱安静独处，却早早就展露出了惊人的艺术天赋。十几岁的他独自奔赴浪漫之都巴黎，一头扎进时尚的世界，凭借过人的才华，二十出头就拿下顶级时装屋的首席设计师席位，成为当时巴黎最炙手可热的天才设计师。可安稳的名利从来就不是他的追求。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巴黎，时尚有着固化的规矩，女性的美只能是温柔娇柔温婉的，但圣罗兰偏偏不认同。他觉得女性的优雅也可以是洒脱的、帅气的、充满力量的。于是在1961年，他毅然跳出舒适圈，和挚友携手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YSL 圣罗兰。从此时尚的一场伟大革新正式开启。他打破了百年的性别穿搭壁垒，推出了震惊时尚圈的女士吸烟装，利落的西装，笔挺的裤装，将属于男性的飒爽利落完美的融入女性穿搭。在那个保守的年代，这套穿搭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他告诉全世界，美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女生不必被温柔定义，独立自信帅气同样是顶级的优雅。此后的几十年，圣罗兰一直在创造经典，从高级定制时装到风靡全球的彩妆单品，标志性的胶质 logo， 沉稳高级的黑金配色，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时尚信仰。他不刻意讨好，不随波逐流，始终保持独有的先锋与浪漫。时至今日，圣罗兰早已不是一件衣服、一支口红、一瓶护肤品，它是一种态度，是挣脱束缚的勇敢，是接纳自我的坦荡，是无论岁月变迁，永远热烈，永远自由，永远忠于自己的人生态度。真正的经典从不会过时，就像圣罗兰的初心，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依旧闪耀，治愈每一个勇敢做自己的我们。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

和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三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类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费。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两盒古法面膜加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

0: 有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1: 好了，大家好，我是 KBaby。 很多人熟悉雅诗兰黛，熟悉它的小棕瓶，熟悉它各式各样的护肤彩妆，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庞大的美妆帝国起源于一位普通女性不肯认输的梦想。那故事呢，要从上个世纪的纽约说起。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年少时看着做化学家的舅舅在家里的厨房调配护肤面霜，耳濡目染，就此就埋下了对美妆的热爱。那个时候呢，他没有雄厚的资本，也没有显赫的家世，只有一罐罐亲手调试的护肤霜和一份相信女性值得变美的信念。创业的开端格外的艰难，没有专柜，没有渠道，他就穿梭在一间间美发沙龙，趁着顾客吹头发的间隙，亲手为大家试用按摩，用真实的护肤效果打动每一位女性，靠口碑一点一点地积累了最初的客户。1946年，雅诗兰黛品牌正式诞生，起步只有4款产品，小小的作坊就是整个品牌的全部家当。为了走进高端的百货，他一次次争取机会，终于拿到纽约知名百货的第一笔订单。他还开创了美妆行业很经典的营销模式，赠送小样，买赠礼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体验产品的魅力。在那个年代，香水大多是男士送给女士的礼物，那雅诗兰黛呢，却大胆地推出了沐浴香氛，鼓励女性为自己买下香气，美不必等待别人的馈赠，自己就可以给自己宠爱。经历数十年的发展，雅诗兰黛从小小的手工作坊成长为全球知名的美妆集团，从家喻户晓的小棕瓶修护精华到多款经典香水彩妆，一代代产品延续着创始人的最初的初心。雅诗兰黛夫人曾经说过，我从不妄想成功，我是亲手打拼出成功，这份信念也写进了品牌的骨子里。它传递的从来不只是护肤品与香气，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女性都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美丽无关出身，由自己来掌控。跨越70多年的时光，这份对美的执着依旧在打动无数当代女性。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培育钻悄悄成为了当代精致年轻人钻石的新首选。越来越多懂质感、懂消费的人，慢慢地放下了对天然钻石的固有执念，选择拥抱培育钻。因为培育钻最大的魅力就是剥离所有的商业滤镜，回归钻石最纯粹、最本真的模样。从专业本质上来讲，培育钻和天然钻石拥有完全一致的碳元素结构，同等的模式硬度，以及一模一样的璀璨通透、火彩光芒。即便是专业珠宝仪器检测，资深珠宝师去甄别，也很难分辨两者的区别。它们唯一的不同，仅仅是诞生的方式。天然钻石依靠大自然亿万年的地质淬炼，稀缺且珍贵。而培育钻是在实验室中精准复刻地球高温高压的成钻环境，人工培育结晶而成。也正是因为如此，培育钻省去了漫长的地质周期，彻底地砍掉了矿源稀缺、品牌溢价、层层流通的营销包装。同样的预算，传统的天然钻只能入手不起眼的小颗碎钻，而选择培育钻完全可以轻松拿下高色度、高净度、尺寸更大、火彩更闪耀的优质主石。它从来都不是谁的平替，更不是消费的将就，它是当下年轻人清醒又精致的消费态度。不为百年的故事溢价而买单，只为真实的质感而付费。干净通透的钻光，温柔又亮眼，适配日常通勤穿搭、纪念日专属配饰，也适配各种小众高级的定制首饰。低调闪耀，质感满分，性价比拉满。真正懂钻石的人都明白，不需要过度的营销加持，好看、真钻、划算、有质感，才是钻石最舒服的状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3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类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费。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2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2盒古法面膜加2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0: 很多女生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众香、网红香，香柜里的香氛换了一轮又一轮，但是无论入手多少新款的香型，在家里永远有香奈儿专属的一席之地。因为小众香靠一时的新鲜感，转瞬可能会过时，而经典香氛靠的是百年沉淀的气质底蕴，越品越耐看，越闻越有味道。回溯百年香氛的发展史，香奈儿彻底颠覆了世人调香的审美。在20世纪初，市面上的香氛大多是单一甜腻的花香调，风格单调刻板，只为贴合大众对女性固化的印象。直到1921年，香奈儿大胆破局，经典的5号香氛惊艳问世，层次清冷又立体，摒弃了俗气的甜香，将独立优雅有风骨的女性态度融入了香韵，让香水从装饰的单品变成了女性自我风格的一种表达。历经百年的迭代，在经典5号的优雅基础之上，香奈儿又演化出了温柔灵动的邂逅系列。如果说5号是气场沉稳、从容笃定的大女主专属，那邂逅就是专属于当代女性的松弛浪漫。很多人好奇，那什么样的气质最适配邂逅香氛呢？她可以是气质干净通透、自带清冷松弛氛围感的女生，也可以是性格温柔柔软，但是却始终保有自我态度、不随波逐流的女生，也可以是日常通勤简约得体、约会温柔灵动、偏爱自然为体香的精致女生。她的香调克制又高级，没有丝毫张扬的侵略感，只有润物无声的精致气质。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不挑场景，新鲜感总会过期，但是香奈儿刻在骨子里的高级质感永远不会过时，这也是无数女生兜兜转转最终依然倾心邂逅的本命经典香。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男生女生出门都会习惯性的喷一点香水。很多人觉得香水只是为了好闻、臭美、提升气质，其实真的不止这么简单。香水从来不是修饰，而是成年人最体面、最温柔的隐形

0: 真正高级的用香从来不是浓烈刺鼻扑面而来的浓香，而是淡雅清新温柔若有若无的淡香。一身干净淡雅的香氛留给别人的印象真的太加分了，自带温柔干净的氛围感，看着清爽利落，温柔大方，不张扬不刻意。女生喷清雅香是甜美温柔元气治愈的感觉，自带亲和力。男生喷香水瞬间摆脱油腻感，阳光干净沉稳有教养，自带绅士气质，不用开口味道就已经替你传递出精致自律有品味的个人标签。而且男生女生用香水在社交里的加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女生来说，香水是氛围感神器，清甜的花果香温柔的草木香会弱化距离感，让人觉得你很温柔亲切很好相处。不管是日常通勤朋友聚会还是约会社交，淡雅的香气都会让你忍不住要靠近你，轻松拉满路人好感。而对于男生来说呢，香水是气场和修养的体现。很多时候男生穿搭干净很容易有沉闷的体味，让人下意识的疏远，而一抹干净的木质香，清冷的淡香，没有攻击性，却能够瞬间告别油腻，给人沉稳靠谱自律精致的印象。在工作对接日常社交中，会让人觉得你很注重细节，待人得体，大大提升信任感。其实好的香水啊，就是你的第二张名片。颜值决定别人会不会第一眼看到你，香气决定别人愿不愿意靠近你记住你。不用追求大牌的浓香，也不用跟风网红的街香，真正适合日常的永远是雅致不张扬干净不刺鼻的淡香。高级低调温柔得体，既是尊重别人的社交礼仪，也是取悦自己的生活仪式感。小小的一瓶香水藏着的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待人接物的温柔分寸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3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费。 浪费。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

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两盒古法面膜加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

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在所有珠宝里面，珍珠是永远不过时，越戴越有味道的经典。从古到今，你看，从贵族名流再到时尚大咖，包括我们熟知的奥黛丽·赫本，无数的经典明星、优雅女性都超级偏爱珍珠，因为钻石张扬炫耀，金银浮夸华丽，唯独珍珠自带温柔贵气、从容的气场，不刺眼、不张扬，却自带高级感。这也是为什么珍珠能火上几十年，永远稳居经典首饰的榜首。很多姐妹在买珍珠

0: 猪的时候在纠结一个问题啊，到底我要选海水猪还是淡水猪呢？看着都亮亮的圆圆的，根本分不清啊，也不知道钱到底花在哪儿了。那么今天我们就用最通俗的大白话一次给大家讲明白。首先，传统认知里，海水猪贵、稀缺、高级，淡水猪平价、性价比高。老牌的海水猪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珠光极强，锐度很高，这种光泽是透亮的、闪耀的，强光下光芒四射，层次感很丰富。而且海水猪产量低、瑕疵少，所以一直是高端珠宝的代表，价格也居高不下。那么淡水猪呢，前几年的老款淡水猪啊，确实短板很明显，比如说光泽偏雾感、偏闷，亮度不够通透，珠光比较平，跟灵动亮眼的海水猪一眼就能区别开。但是重点来了，这两年的淡水猪的养殖技术、抛光工艺直接全面升级，现在的高品质淡水猪圆度、细腻度、表皮的干净度全部拉满，珠光温润透亮，层层滴进，这种高级的柔光质感已经无限的贴近海水猪了。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优质淡水猪啊，普通人肉眼几乎分辨不出海水猪和淡水猪的区别了，你看两个不放在一起极致对比，完全看不出差异。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最实在的选购结论，就是追求极致收藏，预算充足，想要那种极致锐利强光，选海水猪，珍贵保值，质感顶级。如果是日常佩戴、通勤、穿搭、高频使用，追求高级又省钱，新款高品质的淡水珠就是天花板，性价比高，颜值完全够用，日常佩戴根本不输贵价海水珠。所以如果你有预算就选海水珠，如果想要性价比高的你就选淡水珠，它是真正做到了平价且能够穿出贵千金的气质。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

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在所有珠宝里面，珍珠是永远不过时，越戴越有味道的经典。从古到今，你看，从贵族名流再到时尚大咖，包括我们熟知的奥黛丽·赫本，无数的经典明星、优雅女性都超级偏爱珍珠，因为钻石张扬炫耀，金银浮夸华丽，唯独珍珠自带温柔贵气，从容的气场，不刺眼不张扬，却自带高级感。这也是为什么珍珠能火上几十年，永远稳居经典首饰的榜首。很多姐妹在买珍珠

0: 淡水猪呢，前几年的老款淡水猪啊，确实短板很明显，比如说光泽偏雾感、偏闷，亮度不够通透，珠光比较平，跟灵动亮眼的海水猪一眼就能区别开。但是重点来了，这两年的淡水猪的养殖技术抛光工艺直接全面升级，现在的高品质淡水猪圆度、细腻度、表皮的干净度全部拉满，珠光温润透亮，层层滴进，这种高级的柔光质感已经无限的贴近海水猪了。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优质淡水猪啊，普通人肉眼几乎分辨不出海水猪和淡水猪的区别了，你看两个不放在一起极致对比，完全看不出差异。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最实在的选购结论，就是追求极致收藏，预算充足，想要那种极致锐利强光，选海水猪，珍贵保值，质感顶级。如果是日常佩戴、通勤、穿搭、高频使用，追求高级又省钱，新款高品质的淡水猪就是天花板，性价比高，颜值完全够用，日常佩戴根本不输贵价海水猪。所以如果你有预算就选海水猪，如果想要性价比高的你就选淡水猪，它是真正做到了平价且能够穿出贵千金的气质。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避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人买珍珠买了一堆啊，带出来总是觉得廉价不够高级。问题根本不在珍珠便宜，而是大小点位选错了，主次戴反了。绝大多数人啊，都会踩一个超级的大雷，耳钉戴的大颗，项链戴的小颗。你要记住这样的一句话，终身受用啊，就是珍珠的佩戴铁律，成套搭配，项链主珠一定要大于耳钉。为什么？因为人的视觉中心第一眼落在脸上和颈部衔接的锁骨区域，项链呢是整身搭配的主视觉，耳钉呢只是点缀配饰。如果耳钉大项链小，你的视觉直接呈现出头重脚轻，焦点全部堆积在脸上，显得拥挤浮夸，不够优雅，完全没有珍珠该有的温柔贵气。正确的万能搭配公式，大家直接抄作业啊。第一，日常成套的基础款项链珠子大于耳钉1-2个点位。比如说项链用8毫米的，那么耳钉你就要选择6-7毫米的，主次分明，错落有致，高级感瞬间就出来了。第二，单颗吊坠项链的佩戴，吊坠可以选偏大颗的点位，整体提亮气质。耳钉呢就要选精致小巧的，用小巧的耳钉做呼应，不抢风头，干净利落，通勤见家长正式场合都超级加分。光记住项链和耳钉的配比还不够，很多人戴上珍珠不好看，就是因为没有结合自己的脸型耳垂去选择尺寸。我教大家最简单零失误的参照方法啊，选择珍珠耳钉，第一，你的参照物是看脸型，第二，参照物看耳垂。脸圆的女生尽量不要选超大颗正圆的珍珠，横向膨胀会显得脸更宽更圆，选择中等尺寸的小巧圆润的珍珠，刚好柔和脸型，超级显瘦。那么长形方形的脸非常吃珍珠，温润的珠光可以弱化棱角，中和硬朗感，中等偏大一点的珠子会显得整个人温柔又大气。再看耳垂，耳垂偏小偏薄的千万别选大珍珠，压耳朵还显得突兀，6-7米的是神仙百搭的尺寸。耳垂饱满偏厚，完全可以驾驭到7-9的点位，撑得起珠光，显贵又精致。整体我们要记住核心逻辑啊，就是项链它负责撑气场，耳钉它负责做精致做细节修饰脸型。遵循这个法则，不管你是戴温柔奶油风淡水珠，还是亮泽的海水珠，成套戴出来都是干净显贵温柔大方的质感。其实珍珠高不高级真的不靠价格，靠的是佩戴的分寸感，选对大小点位，找对主次比例，即便是几百块钱的淡水珠也能带出几千块的优雅高级感。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 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人买珍珠啊，真的是一头雾水。打开商家的页面，什么极强光、极光、正源、近正源、微瑕、肉眼无瑕，这些专业名词你看的是眼花缭乱，根本不知道怎么挑选，也不知道钱到底该花在哪个地方。今天我们要教大家普通人买珍珠的万能优先级的公式，请记住顺序，永远你都不会买错。买珍珠的黄金顺序：第一看光泽，第二看圆度，第三看瑕疵。首先重中之重的珍珠，最贵最核心新的就一定是珠光。我们常说珠光宝气，珍珠的灵魂根本不是圆不圆，而是看亮不亮。市面上分为弱光、中光、强光、极强光，大家记住一句话，光泽越好，珍珠越显贵，越有灵气。哪怕珠子小那么一点点，只要是极强光的，那它自带通透的发光感，戴在脸上提亮肤色，高级通透，远远一看它就是贵气。而那些看起来很便宜很塑料的珍珠，不是不够圆，是没有珠光，死气沉沉的，发闷发白，瞬间廉价感拉满。所以大家选购的第一条就是先锁定强光、极强光，那么光泽永远是珍珠的第一生命线。第二呢，你再看圆度，很多人认为

0: 自留珍藏，或者是想要精致顶配，那么你再去选正圆的品相，规整大气，质感拉满。第三，我们再看瑕疵度，大家一定要明白，天然珍珠几乎没有100%无瑕的，所以海水珠、淡水珠都是天然养殖的产物，有轻微的生长纹路、小针眼、小斑点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市面上出现的瑕疵等级，大家可以直接对号入座啊。第一，无瑕的，肉眼无瑕的，这都属于顶级品项了，表面干净通透，基本上找不出任何的痕迹，价格最高，适合收藏。第二呢，微瑕的，近距离看才能看到一丁点的细微的纹路，正常的社交距离完全看不见，性价比非常高，推荐日常入手。第三就是微瑕，轻微小瑕疵，不影响整体佩戴。第四，明显瑕疵，像斑点啊、坑点明显呀、不建议大家选购。给大家总结了一个终极省钱的结论，非常实用啊。普通人日常买珍珠，优选极强光，然后进正圆，再加极微瑕，这一套搭配，光泽透亮，自带发光，社交距离完美无瑕，性价比又高，又耐看又显贵，也是今年最火最值得入手的品项。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啊，提起珍珠总能够想到李商隐的诗句。古人呢，其实早就把珍珠的温柔写进了诗里，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白居易的那一句露似珍珠月似弓，足以看出自古至今珍珠啊一直都是自带雅致氛围感的一个配饰。很多人买珍珠分不清什么海水珠淡水珠怎么区别，今天咱们用大白话给各位讲清楚。海水珍珠是属于有核养殖，一个贝壳大多呢只孕育一颗珍珠，形状圆润规则，光泽特别的亮眼，而且呢镜面感很强，看着通透显贵。淡水珍珠呢大多属于无核养殖培育，一个蚌能够长出好多的珠子，形状的五花八门，米形的扁圆形的非常普遍，光泽温润内敛，而且价格非常实惠，日常随便戴不心疼。再聊一聊啊，珍珠谁戴最合适？这上班族经常开会应酬的女生，闭眼入，低调不浮夸，衬得气质端庄大方，偏爱温柔风复古穿搭的所有年龄段的女生都非常适配。长辈佩戴大颗的珍珠稳重耐看，学生啊年轻的小姑娘就选小巧的淡水珠，日常清爽百搭。性格张扬偏爱酷飒重工首饰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珍珠太素雅，整体来讲喜欢温婉质感穿搭走简约路线的朋友戴珍珠最出彩。您学会了吗？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 三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马上就是七夕了，很多朋友在纠结啊，到底该给另一半选什么样的礼物呢？既不踩雷，又有心意，还能让他一直记在心里。其实七夕送礼物拼的从来不是价格，而是用心和仪式感。首先，不出错的万能选择就是精致的美妆套盒，仪式感拉满，实用性超强，收到的不只是护肤品，更是被偏爱、被重视的感觉，所有的女生都喜欢，绝对是送礼稳妥的首选。但是如果想送一份天天可以戴、日日念着的、陪伴最久的礼物，那就是首饰了。我给大家分风格、分气质、分预算，讲得明明白白。第一种，如果你的另一半性格温柔、气质恬静，平时穿衣简约大方，走的是温婉气质路线，那你一定要选择珍珠套组。珍珠自带温润的柔光，不张扬，不浮夸，自带高级质感，它代表着温柔、治愈、雅致，戴上去整个人的气质瞬间都柔和下来。温柔的女孩子最适配珍珠的温润，是属于东方女生独有的高级浪漫。那第二种呢，如果你的另一半性格开朗、时尚洋气，喜欢穿搭亮眼，喜欢精致闪耀的感觉，平时穿搭又比较时尚吸睛，那首选钻石系。如果预算充足，你想给他很好的质感，又想独一无二的偏爱，那就选培玉钻呀，亮度通透，火彩十足，质感高级，璀璨闪耀，代表热烈又珍贵的爱意，带出去精致又有排面。但如果你说我想要超高性价比的、颜值拉满的

0: 随意看看就好。
1: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2: 就让这首歌今夜一直重复。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最近两年，真的越来越多人爱上莫桑钻了，它绝对是珠宝圈的最良心、最值得入手的平价爆款。很多人分不清培玉钻、莫桑钻，我一句话给大家讲清楚啊，培玉钻质感高级内敛，适合正式场合，并且适合长久佩戴。但如果你说我要追求极致闪耀又想要性价比的话，那你闭眼选莫桑钻就对了。莫桑钻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它的火彩远超普通的钻石，阳光下自带七彩爆闪的光芒，灵动又耀眼，非常的时尚洋气。平时喜欢精致穿搭，喜欢不灵不灵的这种闪闪发光的氛围感的女生，戴上莫桑钻，整个人的时尚气质感就拉满了。而且它性价比真的太绝了，同样的预算买一颗天然钻石的钱，你可以拿下好几套莫桑钻的戒指、项链、耳钉，不重样的天天换着戴，不心疼价格，不用小心翼翼的舍不得戴，日常通勤、约会、出去玩随便搭，款式又多又新潮，更新又很快，颜值又高，完全跟得上当下的审美时尚。很多人觉得是不是太便宜了，但是莫桑钻真的颠覆认知，价格亲民，颜值超高，质感通透，不掉色，不暗淡。尤其是马上七夕节要到了，如果想送礼物，想要仪式感，又不想花费太高预算，莫桑钻就是最优解了。那小小的首饰，大大的浪漫，每天戴着看看闪闪亮亮的钻，时时刻刻都能想起这份心意，花小钱送最闪耀最长久的浪漫，这就是莫桑钻的魅力。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

量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很多人爱上圣罗兰，爱的不只是它高级的质感、经典的黑金格调，更是它藏在时尚背后一生叛逆、一生温柔的人生故事。故事要从1936年说起。伊夫·圣罗兰出生在北非的一个贵族家庭，年少的他敏感细腻，偏爱安静独处，却早早就展露出了惊人的艺术天赋。十几岁的他独自奔赴浪漫之都巴黎，一头扎进时尚的世界，凭借过人的才华，20出头就拿下顶级时装屋的首席设计师席位，成为当时巴黎最炙手可热的天才设计师。可安稳的名利从来就不是他的追求。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巴黎，时尚有着固化的规矩，女性的美只能是温柔娇柔温婉的，但圣罗兰偏偏不认同。她觉得女性的优雅也可以是洒脱的、帅气的、充满力量的。于是在1961年，她毅然跳出舒适圈，和挚友携手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YSL 圣罗兰。从此时尚的一场伟大革新正式开启。他打破了百年的性别穿搭壁垒，推出了震惊时尚圈的女士吸烟装，利落的西装，笔挺的裤装，将属于男性的飒爽利落完美的融入女性穿搭。在那个保守的年代，这套穿搭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他告诉全世界，美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女生不必被温柔定义，独立自信帅气同样是顶级的优雅。此后的几十年，圣罗兰一直在创造经典，从高级定制时装到风靡全球的彩妆单品，标志性的胶质 logo， 沉稳高级的黑金配色，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时尚信仰。他不刻意讨好，不随波逐流，始终保持独有的先锋与浪漫。时至今日，圣罗兰早已不是一件衣服、一支口红、一瓶护肤品，它是一种态度，是挣脱束缚的勇敢，是接纳自我的坦荡，是无论岁月变迁，永远热烈，永远自由，永远忠于自己的人生态度。真正的经典从不会过时，就像圣罗兰的初心，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依旧闪耀，治愈每一个勇敢做自己的我们。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1: 哈喽大家好，我是 QBaby。 很多人熟悉雅诗兰黛，熟悉它的小棕瓶，熟悉它各式各样的护肤彩妆，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庞大的美妆帝国起源于一位普通女性不肯认输的梦想。那故事呢，要从上个世纪的纽约说起。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年少时看着做化学家的舅舅在家里的厨房调配护肤面霜，耳濡目染，就此就埋下了对美妆的热爱。那个时候呢，他没有雄厚的资本，也没有显赫的家世，只有一罐罐亲手调试的护肤霜和一份相信女性值得变美的信念。创业的开端格外的艰难，没有专柜，没有渠道，他就穿梭在一间间美发沙龙，趁着顾客吹头发的间隙，亲手为大家试用按摩，用真实的护肤效果打动每一位女性，靠口碑一点一点地积累了最初的客户。1946年，雅诗兰黛品牌正式诞生，起步只有4款产品，小小的作坊就是整个品牌的全部家当。为了走进高端的百货，他一次次争取机会，终于拿到纽约知名百货的第一笔订单。他还开创了美妆行业很经典的营销模式，赠送小样，买赠礼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体验产品的魅力。在那个年代，香水大多是男士送给女士的礼物，那雅诗兰黛呢，却大胆地推出了沐浴香氛，鼓励女性为自己买下香气，美不必等待别人的馈赠，自己就可以给自己宠爱。经历数十年的发展，雅诗兰黛从小小的手工作坊成长为全球知名的美妆集团，从家喻户晓的小棕瓶修护精华到多款经典香水彩妆，一代代产品延续着创始人的最初的初心。雅诗兰黛夫人曾经说过，我从不妄想成功，我是亲手打拼出成功，这份信念也写进了品牌的骨子里。它传递的从来不只是护肤品与香气，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女性都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美丽无关出身，由自己来掌控。跨越70多年的时光，这份对美的执着依旧在打动无数当代女性。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 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好物从头说，
6: 好物从头说。
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培育钻悄悄成为了当代精致年轻人钻石的新首选。越来越多懂质感、懂消费的人，慢慢地放下了对天然钻石的固有执念，选择拥抱培育钻。因为培育钻最大的魅力就是剥离所有的商业滤镜，回归钻石最纯粹、最本真的模样。从专业本质上来讲，培育钻和天然钻石拥有完全一致的碳元素结构，同等的模式硬度，以及一模一样的璀璨通透、火彩光芒。即便是专业珠宝仪器检测，资深珠宝师去甄别，也很难分辨两者的区别。它们唯一的不同，仅仅是诞生的方式。天然钻石依靠大自然亿万年的地质淬炼，稀缺且珍贵。而培育钻是在实验室中精准复刻地球高温高压的成钻环境，人工培育结晶而成。也正是因为如此，培育钻省去了漫长的地质周期，彻底地砍掉了矿源稀缺、品牌溢价、层层流通的营销包装。同样的预算，传统的天然钻只能入手不起眼的小颗碎钻，而选择培育钻完全可以轻松拿下高色度、高净度、尺寸更大、火彩更闪耀的优质主石。它从来都不是谁的平替，更不是消费的将就，它是当下年轻人清醒又精致的消费态度。不为百年的故事溢价而买单，只为真实的质感而付费。干净通透的钻光，温柔又亮眼，适配日常通勤穿搭、纪念日专属配饰，也适配各种小众高级的定制首饰，低调闪耀，质感满分，性价比拉满。真正懂钻石的人都明白，不需要过度的营销加持，好看、真钻、划算、有质感，才是钻石最舒服的状态。
5: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8: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 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三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两盒古法面膜加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最近有没有在追什么年代剧啊？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那些剧里的墙几乎都是上半部分白花花的，下半截刷成绿色。你说这是为什么？
5: 啊，对，我也注意到了，之前看《人世间》的时候。

0: 色，主要是为了耐脏。你想啊，那时候大家穿的衣服颜色深，走路不小心蹭到墙，或者搬东西碰到，绿色的墙就不容易显脏。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选绿色呢？红色不行吗？黄色呢？
0: 这就涉及到色彩心理学了。绿色是冷色调，给人一种安静平和的感觉。你想啊，医院、学校这些地方用绿色能让人心情放松，而且绿色在当时的颜料里算是比较便宜的，容易生产也容易买到。
1: 经济因素也考虑到了。
0: 对啊，那时候咱们国家经济还不发达，物资比较匮乏，绿色的颜料成本低，适合大规模推广。而且这种墙的施工也简单，白墙刷石灰，绿墙刷涂料，普通人自己都能弄。
1: 那这上白下绿的墙除了实用还有什么文化象征意义吗？
0: 当然有啊。你想啊，白色代表纯洁干净，绿色代表生命希望，这两种颜色结合在一起，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这种设计在公共空间里广泛使用，也体现了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大家都用一样的东西，有一种归属感。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这墙不只是一面墙了，它还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符号。
0: 对啊，现在咱们装修房子，墙面颜色想怎么选就怎么选，但是那个年代这种统一的设计其实也挺有特色的，它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也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
1: 嗯，确实是这样。那你说现在还有没有地方保留这种上白下绿的墙啊？
0: 应该还有吧，比如一些老厂区、老学校，或者一些怀旧主题的餐厅、咖啡馆，可能会特意做成这种风格来营造年代感。
1: 那下次我看到这种墙可得好好看看，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呢。
0: 是啊，其实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勾起很多回忆，这就是年代剧的魅力吧，它能让我们重新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气息。
1: 对，而且通过这些细节我们也能更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的父辈们是怎么生活的。
0: 没错，所以说看年代剧不只是看故事，还能学到很多东西呢。
1: 好了，今天关于上白下绿墙面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对这个小细节有了新的认识。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怎么在家里面煎出美味的牛排。
6: 没错，没错。我们会从选牛肉开始，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实用的小技巧，最后还会分享几种不同风格的吃法。
5: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精选食材，开启美味前奏。说到煎牛排，你觉得不同的部位都有什么独特之处，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6: 就是其实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的粉丝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菲力，它就是最嫩的嘛，然后它又几乎没有什么脂肪，所以它特别适合那种老人啊，或者小孩啊，或者说就是喜欢这种瘦肉的人。那它的缺点就是你煎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它就容易干，所以你可以就是包一点培根啊，或者说用这种先高温再低温的方式可以锁住它的水分。
5: 哦，原来是不同的部位要搭配不同的做法呀。
6: 没错没错。那像那个眼肉，它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就是非常漂亮，
5: 对，
6: 然后它的这个油脂又很丰富，所以它的风味是非常足的。
5: 对，
6: 那喜欢这种浓郁的牛油香的人，他肯定就会选这个眼肉。那西冷它又有嚼劲，又有这个油边儿，那你把这个油边划几刀，它就不会卷起来。
5: 对，
6: 板腱、上脑还有这个牛小排，其实性价比都很高的。那你做这种厚切啊，或者说做这种韩式的这种风味都是很好的。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它又有那种仪式感，又有骨头的香，那你就是请客的时候上这个绝对是很有面子。
5: 那就是说

0: 咱们如果说想在不同的季节吃到最好的牛排，这个挑选上有什么门道吗？
1: 嗯，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热，那我们就最好是选这种脂肪稍微少一点的部位，那就是菲力啊或者是板腱啊这种，然后它的厚度呢最好是在2到3厘米的这种圆切的牛排，这样的话你煎出来它才不会腻。那冬天的话天气冷了，我们就可以选这种眼肉啊西冷啊这种带雪花花纹的，那这个时候你吃起来就会特别的香，特别的满足。
0: 哦哦哦，原来是季节真的会影响你这个牛排的选择呀。
1: 没错没错，那像我们国内的话大部分都是这种草饲的牛肉，它会比较瘦一些。那如果是说你想要吃这种比较顶级的谷饲的 M3 到 M5 的这种澳洲的或者是美国的这种牛肉的话，那肯定就是更好了。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建议就是先买这种正规的品牌的，然后标清楚的是原切的这种牛排。那如果你想要说再更有风味一些的话，那你可以选这种已经排酸了的，或者是说已经熟成了几天的这种牛肉，那你做出来肯定就不会出错。
0: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不同的部位的牛排，它在煎的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1: 像菲力的话它就很容易熟，所以你在煎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它的火候。那西冷的话它这个边上的这个油边你最好是提前给它划几刀。那眼肉的话就是你要高温快煎才能把它的这个油脂的香气给逼出来。那板腱和上脑的话，你如果是厚切的话最好是用低温慢煎，这样它的这个筋膜才会软。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你就可以先把骨头那一面先煎一下。
2: 对，
1: 所以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些之后，你就可以在煎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部位来调整你的做法，那你就可以把每一块牛排的优点都给发挥出来。
0: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掌握技巧煎出完美牛排这一块了。对，那首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牛排煎之前到底要怎么准备才是最靠谱的？
1: 这个其实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你得提前把牛排从冷冻拿到冷藏。
0: 对，
1: 提前多久呢？就至少要提前12个小时。
0: 对，
1: 那如果你要是很着急的话也可以用冷水泡，但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啊。
0: 对，
1: 然后等它差不多要煎之前的1-2个小时，你再把它拿出来放在室温下面回温。
0: 哦，原来解冻和回温都有这么多门道。
1: 没错，然后这时候你还要用厨房纸把它表面的血水啊什么的都擦干。
0: 对，
1: 千万不要用水去冲啊，两面都撒上盐和黑胡椒。你可以提前个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让它入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再刷一层薄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它在煎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你理想的口感和风味。
0: 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自己煎出一块比较理想的牛排的话，这个锅具啊火候啊包括时间怎么控制才是比较科学的吗？
1: 首先锅子的话最好是用铸铁锅或者是这种厚底的不锈钢锅，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不粘锅。然后火的话就是先用大火把锅子烧得非常热，有一点点冒烟，这时候你把牛排放进去你会听到它滋啦一下子，这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翻它，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牛排的厚度，如果是2厘米的话每面各煎40秒到60秒，如果是3厘米的话就是1分40秒左右，你如果想要再熟一点的话就每增加1分熟你就多煎20秒，如果你想要7分熟的话就是2厘米的是1分45秒，3厘米的是2分20秒，
0: 这个时间真的是分毫不差呀。
1: 然后在煎的过程当中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盐和胡椒来试一下这个锅子的温度，就是你撒一点在上面它马上就会冒泡，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锅子已经够热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薄的牛排的话就全程大火，如果是厚的牛排的话你可以先大火煎出这个焦壳之后再转小火慢慢的煎，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大蒜啊还有香草放进去，用这个融化的黄油不断的浇在这个牛排上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牛排立起来，把它的这个四周的这个脂肪也煎一下，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风味更足一些。
0: 哎，那我们怎么能够准确的去判断一块牛排到底煎到几分熟了呢？
1: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手指去按这个牛排的表面，然后去感受它的弹性。一分熟的话就类似于你按你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根部，3分熟的话就是你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根部的这个软硬程度，5分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中指，7成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无名指，全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小指。
0: 哦，这个手测的方法还挺有意思
1: 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也可以用这个温度计去测量它的这个内部的温度，就是1分熟的话是50度，3分熟的话是55度，5分熟的话是60度，7成熟的话是65度，全熟的话是70度以上。那一般像这种菲力的话就建议大家是煎到3分熟，西冷的话是3到5分，眼肉的话是5到7分，这样的话就是你吃的口感会最好。另外的话就是 不管你是用哪种方法煎好的牛排，都一定要让它静置5到10分钟。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汁会分布的更均匀，你切的时候也不会一下子全都流出来。
0: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个多样吃法解锁牛排新体验这个环节了，
1: 对，
0: 好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传统的煎烤之外，牛排还有哪些比较新颖的做法，或者说比较跨界的搭配是值得尝试的？
1: 其实现在牛排的做法真的是五花八门，你可以比如说你做这种中式的小炒，把牛里脊和这个腐竹啊，或者是和这个芦笋啊一起炒，就是你这个又脆又有嚼劲儿，然后又有那种肉的香味。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番茄牛肉炒蛋，这种就是让你非常有食欲的家常菜。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蒙古牛肉煎蛋锅，就是你可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非常有气氛。
0: 听起来好像就是说，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牛排吃法。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
1: 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异域风情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做成日式的寿喜烧，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这种泰式的凉拌的牛排沙拉，就你又有那种酸辣又有那种清爽。你想要那种仪式感一点的，你可以做那种威士忌火焰牛排，或者说那种炭烤的战斧，然后再搭配一些这种创意的酱汁儿，或者说你把它跟一些咖喱面啊，或者是一些热带水果啊一起搭配，你可以让每一顿都变得很独特很有趣。
0: 那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做牛排的时候再提升一个档次，或者说让它变得更有创意一些，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或者说比较独特的一些 serving 的方式可以推荐给大家？
1: 嗯，其实就是你把这个牛肉和鸡蛋搭配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蛋白质和营养的一个升级了。
0: 对，
1: 然后如果你再搭配一些比如说彩椒啊，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那你就会让它的这个维 C 的含量和这个铁的吸收率都大大提升。那如果你是做那种剩的牛肉，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炒饭，或者是做成这种煎蛋饼，那你就又是一个早餐或者是夜宵的一个新选择。你可以用一些木瓜蛋白酶或者是猕猴桃汁来给它嫩化，你切的时候记得要逆着这个纹理切，这样的话它会口感更好一些。你摆盘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时蔬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菠萝炒饭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百香果柠檬虾这种东西来点缀一下，就会让你的这个视觉和味觉都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0: 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一想到牛排就觉得它很高热量很厚重，那你觉得牛排怎么做可以变得比较健康比较轻盈，同时又比较适合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1: 其实现在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下面，你是完全可以用这个薄切的牛排来做一些这种快手的炒菜，然后或者说你把它做成一些拼盘呀，或者是做成一些这种小的 tapa 那种形式的，你搭配一些杂粮饭，或者是搭配一些意面，就你既可以控制这个分量，又可以让它变得很丰富。你选一些比较瘦的部位，再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你又可以减少一些脂肪的摄入，所以说它完全可以满足你对于这种健康和效率的这种双重的需求。
0: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选牛肉的部位到怎么解冻怎么煎，然后到各种新奇的吃法，其实在家里面做牛排真的一点都不难，对不对？只要大家掌握了这些小窍门，我觉得美味和仪式感都是手到擒来的。
1: 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祝大家都能在家轻松享受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牛排。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4: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怎么把番茄炒蛋这个家常菜做出一些新的花样。
6: 没错没错，就是这道菜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门道的，咱们来一起聊聊吧。
5: 咱们先第一部分啊，就是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处理的高阶技巧。
6: OK，
5: 咱们先说这个番茄怎么挑怎么处理，可以让这道菜更上一层楼。
6: 番茄的话，就是首先要想这道菜好吃，得选对品种，像那种沙饶番茄，
5: 嗯哼，
6: 就是粉茄或者是普罗旺斯，这两种是最适合拿来炒的。然后挑的时候呢，要挑这种表皮是红的，很均匀有光泽的，底部呢有这种放射状的纹路的啊，摸起来有点弹性但又不是很软的那种。分量就是同样大小的番茄要选更重的那个，会比较多汁。如果是那种表皮已经发白了的，就是过熟了，这种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出沙。
5: 听起来选番茄还挺有讲究的。
6: 处理的时候呢，先给番茄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开水烫10到30秒，就可以把皮剥下来了。切的时候呢，你可以切滚刀块，
5: 嗯，
6: 或者是说你喜欢更出汁一点的，就切的小一点丁，也可以就是说大小块一起用。如果你这个番茄本身是偏硬的，或者是说有点酸的，你可以撒一点点糖先腌一会儿。
5: 对，
6: 那这个时候连籽儿一起炒的话，可以让这个汤汁更浓稠。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不喜欢这个籽儿的口感，你就把它去掉。
5: 鸡蛋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挑选和处理的小窍门，可以让这道菜的口感有一个质的提升？
6: 鸡蛋的话，就是要想这个菜好吃，首先得是新鲜的鸡蛋。新鲜的鸡蛋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判断，比如说你把它放到一个6%的盐水中，它是平躺在里面的，那就是很新鲜的。如果它已经是45度角悬浮了，那就是已经放了一个礼拜了。如果它已经是立起来了，或者是说飘起来了，那你就直接丢掉吧。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拿起来对着光看，它的这个气势越小的话就越新鲜， 再有就是土鸡蛋，它的这个蛋香会比较明显。再有就是如果你这个鸡蛋是冷藏的，那你要提前拿出来回温，这样的话你在炒的时候就会更蓬松。再有就是如果你要做四个人的量的话，一般就是五个鸡蛋，
5: 对，
6: 你这个比例搭配好了之后就会特别好。
5: 处理鸡蛋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6: 打散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盐，然后加几滴清水，或者是一点点料酒，或者是几滴白醋，都可以让它更蓬松，去腥味。如果你想要它更滑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牛奶或者是一点点生粉。打鸡蛋的时候最好是用筷子朝一个方向快速的搅打，直到它起了很多小泡，这个时候你再炒。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锅要热，油要够多，你倒进去之后不要着急翻面，等到它这个底部已经定型了之后你再去铲它，这样的话它就会每一块都是很蓬松的。你盛出来的时候也不要盛得太老，就是八成熟的时候就要盛出来了，这样的话它在回锅和这个番茄一起炒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入味。
5: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在口感和味道上都更上一层楼的话，还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高阶的搭配或者是处理的方法吗？
6: 其实这个比例也是很关键的，就是番茄和鸡蛋基本上是2:3的比例，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是既有这个酸甜的多汁的番茄，又有这个蓬松的鸡蛋。然后如果你喜欢更浓郁一点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番茄膏，或者是说你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其他的蔬菜，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加一点黄瓜片会很清爽，你加一些这个泡发好的木耳会增加一些口感，你也可以在出锅前撒点这个葱花或者是香菜，或者是说你用这个蒜末爆香会让这个味道更丰富，就这些小的搭配的变化都会让这道菜变得特别有层次感。
5: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这个独特的烹饪步骤和火候的掌控。这一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可以让番茄炒蛋的味道更上一层楼？
6: 这个番茄呢，我们先给它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热水烫一下，或者是说你用火烧一下，它的皮就会很容易包下来。
5: 对，
6: 切成大小均匀的滚刀块，把它的这个硬芯去掉，有一些部分呢你可以给它压出一些番茄汁，这样的话你炒的时候会更容易出味儿。鸡蛋呢我们要提前回温，把它搅打均匀，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料酒或者是白醋，你可以再加一点点水淀粉，这样的话会让它更滑。你可以先把它静置一会儿，让它这个空气能够进去，你这时候再炒的话它就会特别的蓬松。
5: 这准备工序听起来就很有门道。
6: 然后这个炒的时候呢，你要先把锅用高温给它炙一下，炙一下之后呢你再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先炒鸡蛋，鸡蛋的话就是你用中高火把它滑散之后马上盛出来，你这个时候再用这个锅留一点底油，把这个葱花爆香，再下番茄。番茄的话你要先把它炒软，炒出红油之后你再把这个鸡蛋倒回来，你再放一点点这个调好的这个酱汁，你再勾一个薄芡，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葱绿，就可以出锅了。就整个这个流程下来，你每一步都要很精准的去控制它的火候和顺序，这样的话你这个味道才会浓郁而且层次分明。
5: 所以说就是番茄炒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流程才能够做出来那种理想中的完美的口感呢？
6: 其实就是这个诀窍，就是你要分阶段分阶段。比如说你这个鸡蛋，你一开始的时候是用中高火让它迅速的蓬松起来，然后你这个时候盛出来之后你要再用中小火慢慢的把这个番茄炒出沙，你这个时候再把鸡蛋倒回来之后你再用大火让它这个汤汁收浓，你这个时候最后再用这个余温焖个1分钟左右。对，你这每一步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最终的这个融合在做准备。
5: 听起来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像在演奏一首曲子一样。
6: 对，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鸡蛋你要什么时候盛出来，它是八成熟的时候盛出来是最好的，然后这个番茄你什么时候下这个调料，是它刚刚变软的时候下调料是最好的，你这个勾芡的时候要分批次的勾芡，你这个锅要够热，但是你的油不要烧得冒烟，就是你要掌握好这些细节之后你才能够做出来那种鸡蛋是蓬松的，番茄是软糯的，这个汤汁是浓稠的，这样的一盘番茄炒蛋。
5: 嗯哼，
6: 对。
5: 如果说有人想要让自己的这道番茄炒蛋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升级的风味，有什么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推荐吗？
6: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炒蛋的时候你把它先分成两份，一份呢你就是炒的嫩嫩的，

0: 还有一份你可以把它炒得稍微带一点点焦香，然后你这两份在一起和这个番茄去拌的时候，它的口感就会特别丰富。还有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番茄汁先把它调一个芡，
1: 对，
0: 提前调好芡之后，你最后再勾这个芡的时候，它的色泽会特别的明亮。再有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起锅的时候滴上几滴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用一些这个香料油来炒这个蛋，
1: 嗯哼，
0: 就会有一些这种很微妙的这种香味儿。
1: 对，
0: 再有就是你这个撒上一点点这个红甜椒粉做一个点缀，就是它的颜色和味道都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
1: OK，
0: 对，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让你把这道家常菜玩出一些新的花样。
1: 然后咱们来到这个第三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创意调味和这个百变吃法。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这个番茄炒蛋，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比较新奇的调味方式可以让它变得跟你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
0: 嗯，其实除了你常规的这些调料之外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你想要它更酸甜一点，你可以加一点番茄酱。
1: 对，
0: 然后你如果想要它有一点那种清爽的解腻的感觉，你可以在里面加几滴白醋或者柠檬汁。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很浓郁的那种东南亚的那种风味，你可以加一点这个泰式甜辣酱。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豆瓣酱或者是豆豉。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特别的香气，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新鲜的香草，比如说罗勒。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姜丝，就是它可以变成一个暖身的菜。
1: OK，
0: 对，就这些东西你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让你这个番茄炒蛋每一次都有新鲜感。
1: 除了这种传统的做法之外，你有没有见过什么特别有创意的番茄炒蛋的新吃法？
0: 其实番茄炒蛋它是一个非常百搭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做成番茄鸡蛋烩饭，你可以把它盖在面条上，就是一个番茄鸡蛋拌面，然后你甚至可以把它夹在馒头里面，或者是说做成一个三明治，你还可以把它就是变成一个汤，就是番茄鸡蛋汤，你把它撒上一点芝士，就是一个西式的那种，你还可以在里面加一些蔬菜，或者是说加一些豆腐，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更健康的东西。你还可以加一些肉，或者是说加一些海鲜，让它变成一个更高端的东西。
1: OK，
0: 对，就真的是可以，无论是从早餐到主食到甚至是一个快餐，都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
1: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更有滋味，或者说更适合自己的口味，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调味或者说烹饪的小窍门？
0: 嗯，其实你可以就是根据你用的番茄的这个酸度来调整你糖的用量。
1: OK，
0: 然后如果你喜欢吃比较汤汁多的，就可以多留一点，勾芡的时候可以分几次让它更浓稠一点。如果你想它更香一点的话，你可以在出锅前撒上一些熟芝麻，或者是说一些香菜葱花，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嘛。那这个东西就会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小惊喜。
1: 好吧，今天咱们这个番茄炒蛋的这个高阶的玩法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自己动手去试一试啊，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做出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美味。
0: 嗯，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8: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可乐鸡翅的做法。我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啊，一步步的教大家怎么把这个鸡翅煎得金黄，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啊，怎么去调味，做出不同口味的可乐鸡翅。
10: 好呀，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
9: 咱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前期的准备。那这个前期准备呢就逃不开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鸡翅到底要怎么选。
10: 就是做可乐鸡翅的话，最好是用鸡中翅，就是大小的话，就是每个鸡翅大概是50到60克，然后500克的话差不多就是够2到3个人吃。新鲜的当然是最好，如果是冷冻的话，你得提前放到冷藏里面慢慢解冻。
9: 对，哦，原来鸡翅的选择还有这么多门道。那可乐呢，是不是也有讲究？
10: 可乐的话就是正常的甜口的可乐就可以了。那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让这个鸡翅色泽上面更红亮，然后口感上面更醇厚一些。那如果你是控糖的，或者是说想要少甜一点的，你也可以用0度可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加一些别的东西来增加它的甜味。那一般的话，我们是300毫升的可乐，差不多配8到10个鸡翅，其他的那些葱姜蒜啊，还有料酒啊，这个都是去腥增香的一些小能手。
9: 那这个鸡翅在正式下锅之前，还有哪些处理的步骤是必须要做的呢？
10: 首先就是你要把鸡翅反复的用清水

0: 冲洗，把那些残留的一些杂毛啊什么的都要摘干净。然后如果是有一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会用盐和料酒先把它抓一抓，腌一会儿，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它去异味。再就是你要在鸡翅的表面划几刀，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在炖煮的时候更入味一些。
1: 哦，原来每一步都有讲究。那这个鸡翅焯水这一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0: 鸡翅一定要冷水下锅，然后加入葱姜、料酒，水开了之后撇去浮沫，再煮个几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你要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表面才会干净，也不会有那种腥味儿。对，这一步做好了之后，你后面怎么做都好吃。
1: 鸡翅腌制这一步有什么小窍门可以让它更入味吗？
0: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会用生抽、老抽、蚝油，然后一些黑胡椒，把鸡翅先抓一抓。腌个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里面腌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都可以。对，它的味道会更透一些。
1: 哦，原来腌制的时间还可以这么灵活。
0: 对，
1: 那在烹饪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0: 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然后先把皮这一面朝下煎到金黄之后再翻过来，这样的话它才会外酥里嫩。最后大火收汁的时候，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色泽更亮，配上米饭或者配上一些食蔬都特别好。如果是有剩下的鸡翅，一定要密封好，放到冷藏里面。对。
1: 好，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烹饪的环节啊。咱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乐鸡翅在煎的时候有什么关键的操作？
0: 这个锅一定要先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姜片、蒜片，先把它爆香一下。鸡翅一定要提前把水沥干啊，不然的话油会溅得到处都是。这个鸡翅放进去之后，一定要皮朝下啊，用中小火慢慢的煎，每一面大概是煎2、3分钟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让它更脆一点，颜色更深一点，你可以多煎一会儿，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煎糊了。
1: 原来煎鸡翅还这么多门道。那这个鸡翅煎好了之后，怎么处理多余的油脂呢？
0: 如果油多的话，你可以先把鸡翅盛出来，然后把油倒出去一部分，留一点底油在里面就可以了。你可以再放一点香料进去，比如说八角啊什么的，你再把鸡翅放进去。这个时候你要快速的淋上一点料酒、生抽、老抽，让它每一面都裹上这个颜色，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1: 可乐鸡翅在炖煮的时候有什么这个火候啊，或者说这个调味上面的一些关键的细节呢？
0: 这个可乐倒进去之后啊，最好是能够刚刚没过鸡翅，然后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热水，但是不要加太多，你可以放一点八角、香叶、冰糖提提味，大火烧开之后一定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焖。这个时候你要时不时的去看一下，防止它糊锅。
1: 炖煮的时间有什么讲究吗？
0: 一般就是中小火焖个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中间要翻一次面。如果你想要它更软烂一点，你就时间可以延长一点，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汤汁不要收干了，收干了之后它就会容易糊锅。你可以最后在大火收一下汁儿，让它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1: 那可乐鸡翅在收汁这个阶段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小窍门吗？
0: 就是当你的汤汁剩下1/3的时候，你要转大火，然后这个时候你要不停地用勺子把这个酱汁儿舀起来，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很快的就变得浓稠而且很亮。你这个时候如果觉得有点太甜了，或者说你想要它更有层次感一点，你可以加一点柠檬汁，或者说你加一点白芝麻，或者说一些香菜，点缀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1: 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这个收汁收过头了，就容易出现问题？
0: 对，就是你这个火如果太大了，它很容易就糊锅了，然后就会发苦。所以你要看到它这个汤汁已经变得很粘稠了，能拉出丝儿来，这个时候你要立刻关火。如果万一你这个收的太干了，你可以加一点热水。如果说你想要它再稠一点，你可以勾一个薄芡。剩下的这个酱汁儿，其实拿来拌饭啊，或者说蘸馒头啊，都特别好吃。
1: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啊，就是调味的秘诀。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可乐鸡翅怎么来调这个不同的口味。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最经典的甜咸适中的这个口味，到底应该怎么调？
0: 其实这个比例啊是非常重要的，就这个黄金比例，就是可乐比生抽比老抽等于3:2:1。就这个比例，你把它掌握了之后，你这个味道就不会跑偏。然后，如果你是用一罐330毫升的可乐，那你这个生抽就放2勺，老抽放1勺，就刚好 鸡翅的话就是10到12个左右，就是中等大小的鸡翅。
1: 哎，原来真的是有这种像数学公式一样的这种调味的秘诀。
0: 对，然后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鸡

0: 是用一点点盐和料酒先腌一会儿，把它的底味先腌进去。在炒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再加一点姜片、葱段，最后在收汁之前，你可以再撒一点白芝麻或者说葱花，就会特别香。这个是我们家的，就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小朋友特别喜欢。
1: 那如果说有人喜欢吃就是甜一点的可乐鸡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调味的方法？
0: 如果你想让它更甜一点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3:2:1的这个基础上，把可乐的量稍微增加一点，然后你可以加一勺蜂蜜，
1: 对。
0: 或者是说你在炒的过程当中加入一些冰糖，就会让它的这个甜味更明显一些。如果你喜欢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呢，你还可以加一点点柠檬汁，就它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清新的感觉，不会腻。
1: 哎，那这个听起来操作还挺简单的。
0: 对，
1: 那这个甜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容易踩坑的地方？
0: 就是你这个甜味儿的这个把控，如果你用的是那种低糖可乐或者是说无糖可乐，那你这个甜味儿肯定是不够的。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减少一点水的量，或者是说你再多加一点蜂蜜。但是如果你一不小心放多了，导致太甜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加一点盐，然后或者是说你加一点苹果醋或者柠檬汁都可以帮你解腻。就是甜的这个平衡，其实就是靠这几步。
1: 如果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点点辣味的，或者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新奇的口味的，那这个调味上要怎么玩点花样呢？
0: 比如说你想要吃那种微辣的，那你在炒的时候就把干辣椒和花椒放进去，然后如果你喜欢更劲一点的，就加一勺辣椒酱。如果你想要吃那种有一点点中药的那种回甘的，你可以放一点桂皮、八角还有枸杞进去。如果你想要吃那种很清新的，就加一点柠檬片儿，或者说加一点苹果醋进去。如果你想要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在出锅之前撒一点蒜末进去。就是这些小的变化，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有新的惊喜。
1: 说到这儿，其实可乐鸡翅的做法，你只要掌握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小窍门，真的一点儿都不难。大家大胆的去尝试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美味的鸡翅。
0: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祝大家都可以做出让人舔手指的可乐鸡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福利又来喽！具体好在哪儿呢？给大家画三个重点：第一，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补水补进去，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有浪费。第三，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两盒古法面膜加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1: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这道经典的川菜辣子鸡丁。
7: 没错，这可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道菜。那我们就开始吧。
6: 我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食材的选择和处理，这是咱们做好这道菜的一个根基。

0: 位的选择都这么有讲究。
1: 对，然后选的时候就是一定要选这种颜色粉嫩有光泽的，用手一按能很快弹回来的这样的鸡腿，把它去骨切成1到2厘米的这种小丁，反复的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用厨房纸把它吸干，加葱姜料酒生抽一点点盐和胡椒粉，把它抓一抓，腌制20分钟以上。如果你喜欢更嫩一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蛋清和淀粉。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鸡丁就是又入味又多汁。
0: 哎，然后这个菜里面用的辣椒和花椒有什么特别的挑选的诀窍吗？
1: 辣椒的话，就是一般我们会用子弹头和二荆条，3:2的比例。
0: 啊，
1: 对，然后把它剪成小段儿，去籽儿。那你要是不怕辣的话，你就可以多留一点籽儿。那它的这个辣味和香气都会更足一些。
0: 花椒是不是也有门道？
1: 花椒的话就是一定要有汉源的大红袍，
0: 嗯，
1: 对，这个是最地道的。然后你可以再配一点这个青花椒，
0: 嗯，
1: 会让它的这个香气更丰富一些。那你在使用之前呢，可以用温水把它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麻味更突出一些。对，这些都是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口感都有一个质的提升的。
0: 除了这个鸡肉和这个辣椒花椒之外，其实这个菜还有什么别的配料啊调料啊，有什么不能忽视的小秘诀吗？
1: 比如说你要加一点这个蒜啊姜啊还有这个葱白，
0: 嗯，
1: 爆香，
0: 对，
1: 然后出锅前再撒一点这个白芝麻，
0: 嗯，
1: 或者说你加一点这个香芹啊或者是这个蒜苗，
0: 嗯，
1: 会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花生米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搭配，
0: 嗯，
1: 让你吃起来口感上会有一些变化。
0: 哦，这都挺提味儿的。
1: 调味儿的部分的话，就是生抽，一点点老抽，
0: 嗯，
1: 然后白糖和这个郫县豆瓣酱是不能少的。
0: 对，嗯，
1: 这个豆瓣酱是这道菜风味儿的一个关键。
0: 嗯，
1: 有的人也会喜欢加一点点这个蚝油或者是鸡精提鲜。
0: 嗯，
1: 对，选油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种炸过鸡肉的油。
0: 嗯，
1: 对，这样的话会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味道都更上一层楼。
0: 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烹饪环节了，
1: 嗯，
0: 对吧？这个环节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来了，
1: 嗯，
0: 这个鸡肉到底要怎么腌才能保证它又入味又多汁？
1: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这个鸡腿肉去骨之后呢，切成1到2厘米的这个小块儿，然后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之后呢，用厨房纸把它彻底的吸干，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那种腥味儿。而且它会很嫩滑。
0: 吸干水之后呢，这个腌制的这个调料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就正常我们会加料酒，
0: 嗯，
1: 生抽，一点点盐，然后白胡椒粉，抓一抓，抓个2-3分钟，让它有点粘性之后呢，我们再加一个蛋清，
0: 嗯，
1: 玉米淀粉，再抓一抓，最后再滴几滴油，
0: 嗯，
1: 放冷藏里面浸制个20分钟，
0: 嗯，
1: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最后炒出来的这个鸡丁就会特别的入味而且多汁。
0: 然后这个炸这个鸡丁的时候，怎么才能做到外面脆，里面又很嫩？
1: 就是你先把这个油烧到160度，然后把这个鸡丁分批的放进去炸，不要一下子都放进去啊。
0: 对，
1: 这样的话就不会一下子都粘在一起了。你炸个3分钟左右，它定型了之后，你就把它捞出来。
0: 这还没完吧？
1: 对，等它这个油温回升到180度的时候，再把它放进去，复炸个30秒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捞出来控油，对，这样的话它就会外面很脆，里面还是很鲜嫩的。就这个秘诀就在于这个油温的控制和这个复炸的这个小技巧。
0: 哎，那这个炒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这个火候啊和这个步骤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1: 就是你得先在锅里留一点底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花椒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炒香。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青红椒先捞出来，就是避免它会发苦，你再把这个干辣椒放进去，也是用小火慢慢的炒。炒到它这个颜色变深了之后，你再把这个豆瓣酱放进去。对，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啊，让它这个红油都出来，香气都出来。
0: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下这个鸡丁了？
1: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下鸡丁了。然后你要快速的翻炒，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生抽啊，一点白糖提提味儿。你有这个炸花生的话也可以加进去，还有这个熟的白芝麻，再翻炒几下，让它这个辣味儿和这个香气都渗进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让它这个余温再把它收收汁。
0: 对，
1: 最后你在装盘的时候把这个辣椒都扒到一边，把这个鸡丁放到上面，这样的话它这个麻辣的味道才够劲。
0: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这个创意吃法和失败补救这个板块啊。第一个问题，辣子鸡丁有哪些新奇有趣的或者说比较健康的变种的做法？
1: 嗯，比如说你这个重庆的这种做法，它是讲究那种干香嘛，那你就把这个鸡肉切得更小一点，然后这个辣椒的量加倍，你这个炸的时候

0: 时间延长一点，它就是那种干辣椒和这个花椒，你几乎都可以当零食吃的那种，很脆。还有就是你这个，有的人家里没有炸锅啊什么的，你就用空气炸锅或者用烤箱也可以做。就是你这个鸡丁腌好之后，喷点油，180度烤个12到15分钟，最后再给它升温烤个几分钟，让它这个表皮酥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很适合那种不想吃那么油腻的人。
1: 听起来好像还可以调整辣度，是吧？
0: 没错没错，如果你是那种不能吃辣的，就把这个干辣椒的量减少，然后用一些这种灯笼椒啊，或者是这种甜椒啊，来和它一起炒。甚至你可以先把这个辣椒炒好之后盛出来一半儿，最后再把它放进去，就是你又可以有这个辣味儿，但是又不会刺激。有的人喜欢那种多一点层次的，还会加一些这个炸花生啊，或者是腰果啊进去，还有的人会加一些这个藕丁啊，或者是土豆丁啊进去，就是让你每一口都有不一样的惊喜。还有的人甚至会加一些这个孜然进去，或者是藤椒油进去，就是让你这个风味更独特一些。
1: 那如果说咱们在做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出现比如说这个辣椒炒糊了，或者说这个鸡丁上的这个姜脱落了，这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0: 如果是这个辣椒已经发苦了，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关火，把这个焦掉的辣椒和花椒全部都捞出来，然后加一点这个香醋进去，还有糖进去，就是来缓解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如果是已经苦得不行了，那你就只能把所有的辣椒都换掉，重新再炒。
1: 对，
0: 就是要注意你在炒的时候，这个油温一定要低，而且这个干辣椒你可以提前用温水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这个焦糊的概率。
1: 这个鸡丁脱浆了，是不是也有什么救急的办法？
0: 脱浆了的话，就直接补一点这个干淀粉上去，然后你在炸的时候油温一定要够高，就是用那种高温快炸的方式把它这个外表皮锁住。
1: 对。
0: 如果已经是炸得软塌塌的了，那你就把它捞出来之后再复炸一遍，就是用高温再炸一遍，把它这个油分逼出来。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鸡肉本身你要选好，就是要新鲜的鸡腿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你觉得这道辣子鸡丁它最适合跟什么主食一起搭配？然后或者说有什么饭后的饮品可以帮我们解解辣？
0: 我觉得它跟白米饭就是绝配，或者说你用这个辣辣的汤汁去拌饭，或者是说你拿它来配这个蛋炒饭，都是特别带劲的。然后你如果是下酒的话，你就把这个鸡肉炸得更脆一点，你可以撒一点这个椒盐上去，你就直接当零食吃，也是超赞的。
1: 确实感觉很百搭哎，这个菜。
0: 然后解辣的话，你就来一杯这个冰镇的酸梅汤，或者说绿豆汤，或者说冰啤酒都可以。
1: OK。
0: 如果你是要健康一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鸡胸肉换成这个鸡腿肉，你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做，配上一些这个杂粮饭，加上一些凉拌的蔬菜，就是你可以控制这个辣度和油脂，让你吃的也比较放心。剩的这个辣椒你还可以碾碎了之后用来拌面，或者是说用来炒菜，就不浪费一点风味。
1: 是，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动手试一试了？
0: 对。
1: 其实这道辣子鸡丁，只要大家掌握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小窍门，其实一点儿都不难，在家里面做出餐厅级别的美味。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辣子鸡丁的这个秘诀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大家赶紧去厨房里面露一手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

0: 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每天吃一个鸡蛋到底对健康有什么影响，以及鸡蛋和胆固醇、高血脂之间的关系。
5: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很常见。
4: 对，
5: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咱们先来说说大家对于鸡蛋的一些疑问，就是现在大家对于吃鸡蛋这件事情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5: 其实现在大家主要就是担心鸡蛋黄里面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嘛。
4: 对，
5: 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吃多了鸡蛋会让胆固醇变高，血脂变高，甚至会得胆结石之类的疾病。
4: 是的，
5: 所以很多人就会对吃鸡蛋，尤其是吃蛋黄这件事情比较谨慎。
4: 有道理。那鸡蛋吃多了真的会让胆固醇和血脂升高吗？
5: 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不用太担心这个鸡蛋吃多了会让胆固醇变高，因为影响我们血脂的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4: 是的。
5: 那鸡蛋里面虽然说脂肪含量不低，但是它的饱和脂肪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它还含有卵磷脂，这个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
4: 那就是说食物里面的胆固醇其实影响没那么大呗。
5: 对，没错，因为我们人体的胆固醇70%左右都是我们身体自己合成的，只有一小部分才是靠我们吃进来的，而且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调节，你吃进来的多了，身体合成的就会少一些，所以如果你本身血脂代谢是正常的话，吃鸡蛋是不太会让你的血脂受到很大影响的。
4: 哦，那这么说的话，吃鸡蛋对我们身体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5: 有啊，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就是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而且还有研究发现，

0: 健康的年轻人每天吃3个以内的鸡蛋，是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血脂是有好处的。
1: 真的是没想到。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实用了，就是到底一天吃几个鸡蛋是最健康的。
0: 嗯哼，
1: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正常的成年人来讲，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建议？
0: 有的，其实我们的居民膳食指南里面是有明确说的，就是正常成年人每周建议吃280到350克的蛋类，那一个鸡蛋大概是50到60克嘛，所以差不多就是每周6到7个，平均下来就是一天一个，对，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
1: 从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一天一个鸡蛋是不是也是安全的呢？
0: 没错，因为我们最新的这个血脂管理指南里面说，我们每天胆固醇的摄入最好不要超过300毫克，那一个鸡蛋黄里面大概有200毫克的胆固醇，那你就算其他的食物里面也会吃进来一些胆固醇，但是一天一个鸡蛋的话还是在这个安全范围内的。
1: 对，
0: 所以是比较适宜的。
1: 明白了。那对于比如说像孕妇或者说正在健身的人，这种对蛋白质需求比较高的人来说，他们一天吃几个鸡蛋比较合适呢？
0: 其实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包括青春期的孩子，正在健身增肌的人，或者说大病初愈需要恢复的人，这些人群都是可以适当多吃一些鸡蛋的。那一般建议就是一天不要超过3个。
1: 好的，那这个量是只吃蛋白呢，还是说包括蛋黄？
0: 这个量是包括蛋黄的，但是前提是你其他的动物性食物吃的不多。如果说你平时已经喝了很多牛奶，或者说吃了很多肉、鱼、豆制品，那你鸡蛋还是建议一天最多一个，而且做法的话最好是蒸或者煮，不要去吃那种油炸的。
1: 原来是这样。那高血脂的人群和肥胖的人群在吃鸡蛋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讲究吗？
0: 高血脂的人群的话，他肯定是要更严格的控制一下脂肪的摄入嘛。那一般建议就是一天不要超过一个鸡蛋，一周不要超过5个，而且最好是把你其他的一些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啊、红肉啊、虾啊，这些东西都要算进去，然后来调整你鸡蛋的量。
1: 哦，那听起来这个胆固醇的摄入真的是要特别注意。
0: 对，肥胖的人群也是要控制总热量嘛。那有研究发现，就是肥胖的人如果每周吃鸡蛋超过6个的话，全因死亡率是会上升的。
1: 哦，
0: 所以说肥胖的人，如果是在减重期间的话，你可以用鸡蛋来补充优质蛋白，但是建议一天不要超过1个。而且最好是吃蒸煮的鸡蛋，不要去吃那种煎炸的，然后再搭配上大量的蔬菜、杂粮以及低脂的奶制品，这样子来吃会比较好。
1: 好的，今天我们把这个鸡蛋和胆固醇、血脂的关系算是给大家讲清楚了。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完全不用担心会给你的健康带来风险的，甚至还会有些好处。
0: 没错，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咱们想聊的话题是，为什么要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以及如何用多种方式去表达对孩子的爱。
5: 没错，这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好的，首先咱们来说说，就是为什么要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那这对他们的安全感、归属感，包括自信的建立到底有什么影响？
5: 是这样的，就是心理学家其实都特别强调，就是父母要经常用言语去表达对孩子的爱，因为这个我爱你其实是孩子心灵成长特别重要的养分，就他会给孩子一种最基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4: 确实是这样。那这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呢？
5: 简单来说，孩子如果能够从父母的言语和行为当中不断地去感受到我爱你，他就更容易建立起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就会觉得我是可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那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自信的基础，那以后他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或者说面对一些批评的时候，他就不容易被打倒。
4: 说得很对。那如果说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那在孩子学习去表达爱这件事情上面会有什么作用？
5: 其实爱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感觉，它还是一个需要去学习的能力。那如果父母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这其实就是在给孩子做一个示范，让孩子知道哦，爱需要表达出来。
4: 原来是这样，所以说父母的这个表达方式真的会影响孩子以后的情感表达。
5: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孩子在一个经常能够听到我爱你，然后也经常能够看到父母之间互相表达爱意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那他往往也会更自然的去用言语和行动去关心他身边的人，然后他也会更容易去识别别人的情感并且做出回应，那他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加的亲密和健康。
4: 明白了。那咱们下面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也特别重要，就是经常说我爱你对于父母在管教孩子或者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帮助。
5: 其实这个我爱你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就比如孩子犯了错误，那你肯定要去纠正他，但是你在纠正他的同时，你也要让他知道，虽然我不喜欢你这个行为，但是我永远都爱你。
4: 对，
5: 那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明白父母否定的只是我的这个行为，而不是我这个人本身。
4: 我也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就是你要把孩子的行为和孩子本身分开，这样孩子才不会觉得说我犯了错，我就是个坏孩子。
5: 是的，那这个我爱你其实也会让亲子之间的这个沟通变得更顺畅。 因为有时候你一句我爱你，
4: 嗯，
5: 就可以让孩子在被批评的同时依然可以感受到温暖和接纳，那这样的话孩子也会更愿意去听你说，然后也更愿意去改正。
4: 说的太对了。那我们现在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是很多父母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小的时候如果孩子被爱包围着长大，
5: 嗯，
4: 那这对于他将来的心理健康和他应对生活的能力到底会埋下一个什么样的伏笔？
5: 这个其实就有专家讲过，就是说童年的时候被充足的爱包裹着，其实就像是给孩子的心里装了一层免疫系统，就是他内心会更有力量，然后也更能够去承受未来的一些挫折和压力。
4: 所以说这个爱竟然可以起到这么大的作用，真的让人挺惊讶的。
5: 是啊，而且那些很清楚自己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也会更低。
4: 嗯，
5: 然后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会更有底气，也更有勇气，包括他们也会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
4: 确实是这样。那我想知道除了说我爱你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方式可以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呢？
5: 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就叫做爱的五种语言。
4: 嗯，
5: 那这五种方式其实都可以让孩子非常真实的感受到父母的爱。
4: 那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具体都有哪些呢？
5: 这个嘛，第一个就是肯定的言辞，就是你要经常的去鼓励和认可孩子。
4: 嗯，
5: 比如说你真棒，或者我为你骄傲，谢谢你的帮助，就这种非常具体的一些肯定。那第二个就是要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就是你要放下你的手机，然后全心全意的去陪孩子玩或者陪孩子读书。对，那第三个就是要多一些身体的接触，就是拥抱，摸摸头，拍拍背，这种非常温暖的一些肢体接触。
4: 嗯，
5: 然后第四个就是要积极的去参与孩子的兴趣爱好，就是你要陪他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要听他说他的想法，对，然后让孩子感觉到他是被理解和重视的。那第五个就是要适当的给孩子一些惊喜，就是偶尔送他一个小礼物，或者是写一张小纸条，
4: 嗯，
5: 让他知道你一直在想着他。
4: 好的，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怎么去表达对孩子的爱，
5: 嗯，
4: 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为什么我们要不仅要去说我爱你，我们还要用行动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
5: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别忘了多给孩子一些拥抱，多给孩子一些肯定。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4: 拜拜。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6: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怎么能够通过一些日常非常容易做到的小习惯，来锻炼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健康，更有活力。
8: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实用了。
7: 对，
8: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7: 首先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到底给我们的大脑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
8: 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
7: 对，
8: 经常会有比如说打开手机本来想发个消息，结果一滑就滑到了短视频软件，刷了半天都停不下来。
7: 对对，我也经常会这样，真的就是一刷就忘了时间。
8: 还有就是东西经常找不到，想说点什么发个朋友圈半天憋不出来几个词，然后工作的时候注意力也很难集中，就集中一个小时不碰手机都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人就把这种情况戏称为脑腐，就觉得好像是因为每天被这些零零碎碎的质量又不高的信息狂轰滥炸，脑子都变迟钝了。
7: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培养创造性的爱好。
8: 对，
7: 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大脑年龄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8: 其实在脑科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叫做脑钟，就是它会根据你大脑的活动模式来给你计算出一个大脑的年龄，然后这个大脑年龄和你实际的岁数之间是会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就叫做大脑年龄差。
7: 哦，原来大脑的年龄和实际年龄还会不一样啊。
8: 对，
7: 那这个差距会有什么影响吗？
8: 如果你的大脑年龄差是大于零的，那就说明你的大脑比你实际的年龄要老。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年纪轻轻，但是总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越来越不好使了，就是这个原因。
7: 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研究，就是关于创造性的爱好和大脑衰老之间的关系。你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吗？
8: 好的，这个研究是2025年发表的，然后他找了232个人，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在 Tango 音乐、绘画还有电子游戏这些创造性领域里面有专长的专家，另一组就是在这些领域里面刚刚入门的新手。
7: 那他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些人的大脑是年轻还是衰老的呢？
8: 研究人员通过 AI 算法结合脑电波的数据来计算他们的大脑年龄差，结果非常的惊人，就是专家组的大脑普遍要比新手组的大脑年轻了5岁半。
7: 哦，这个差距真的很明显啊。
8: 更有趣的是，他们又找了一批完全不会玩电子游戏的新手，让他们接受30个小时的密集训练，结果发现就这短短的训练之后，他们的大脑年龄也比训练之前年轻了3岁左右。而且这个研究还发现，你在这个创造性的领域里面投入的时间越多，你的大脑就会越年轻，就是它是有这种剂量效应的。
7: 所以为什么说坚持创造性的活动能够帮助我们减缓大脑的衰老呢？
8: 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区域，比如说额顶叶神经网络，这些区域是特别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功能衰退的，那这个就会导致你脑子转得不如以前快了。但是如果你坚持去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就相当于是给大脑去做健身，可以让这些区域保持活跃，让他们之间的协作更加顺畅。
7: 哦，原来如此。那是不是说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领域的大师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呢？
8: 也不是，就是你不一定要成为专家，只要你是真正的投入到了这个活动当中，然后这个活动是可以激发你的想象力的，需要你去动脑子想一些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就可以帮助延缓大脑的衰老。比如说跳舞、木工、陶艺、桌游，或者是玩一些策略型的电子游戏，学乐器，这些都可以。最重要的是你要乐在其中。
7: 然后咱们下一个话题是多和朋友聊聊天，社交到底是怎么在大脑进化和保护中起到作用的？
8: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叫做社会脑假说，就是说因为人类的社会网络特别的复杂，所以我们的新皮层比其他的灵长类动物都要大。对，然后这个新皮层就是专门负责处理各种社会信息的。
7: 所以我们的大脑是天生就被社交塑造的吗？
8: 没错，而且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都证实了，你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关系网当中，是可以反过来保护你的大脑的。对，然后包括有一些发表在权威医学杂志上面的研究，他追踪了1200多位75岁以上的老人3年，发现那些社交网络比较贫乏的老人得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是 15.7%，但是社交网络比较丰富的老人，这个比例就只有1.9%。
7: 看来这个社交还真的是很重要啊。
8: 对，
7: 那是不是说只要朋友多，大脑就一定受益呢？
8: 其实也不是，社交网络丰富不光是说你认识多少人，更重要的是你和亲人、朋友、邻居、同事等等这些人关系的满意程度。就哪怕你平时联系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这些关系让你觉得很开心，或者说你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支持。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你减缓大脑的衰老。
7: 好，咱们来切入今天的下一个主题，就是抽空做做正念。我想知道正念到底是怎么帮我们缓解压力、提升情绪的。
8: 现在人普遍都是大脑长期的高负荷运转嘛，然后下班了之后其实也很难真正的放松，因为手机啊、消息什么的不断，所以导致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去清理这些垃圾信息。那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思绪很乱，然后情绪也很难控制。
7: 听起来我们的大脑真的很需要一个真正的假期。
8: 正念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给大脑按摩的方式，它可以让你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你的皮质醇水平也会下降。那有一个我们国内的研究就发现，只需要连续5天每天练习20分钟的正念，就可以明显的提升你的专注力、抗压能力，然后情绪状态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7: 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对于完全没有基础的人来说，正念练习应该怎么入门？
8: 其实正念练习一点都不难，就是他强调的是你要用一种开放的、接纳的、不评判的态度去觉察你当下的体验。
7: 对，
8: 那你可以从关注自己的呼吸开始。
7: 呼吸听起来还挺简单的。
8: 对，
7: 具体要怎么做呢？
8: 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然后闭上眼睛深呼吸，去感受你呼吸的节奏，不用去控制它。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呼吸时鼻腔的感觉、肺部的感觉、腹部的感觉，每天做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你可以选择在睡前或者是白天短暂休息的时候做，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7: 对，
8: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那种大脑放空的轻松。
7: 好的，那咱们下一个要说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学会犒劳自己。
8: 对，
7: 为什么说这个奖赏系统对于我们的大脑和行为这么关键？
8: 因为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奖赏系统，当你完成了一个目标，或者说你得到了一个好的反馈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多巴胺，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就会特别有动力去重复刚才的那个行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天然的激励机制。
7: 所以就是说这个奖赏不光是来自于外部的奖励，其实自己给自己的认可也很重要，对吗？
8: 没错没错，自我犒赏其实是会激发你的内在动机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喜欢做，我是有选择的，然后我也认可我自己的努力，那这个时候你的自主动机就会更强。
7: 对，
8: 所以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好，更有毅力，然后也会有更多的创造力和幸福感。
7: 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比较简单的自我犒赏的方法是可以随时用的？
8: 其实自我犒赏的方法特别多，你可以在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之后，在心里给自己一个肯定，说你真棒，或者说你辛苦了。你也可以写下来，就是把你的这种认可写下来，然后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或者说去吃一顿好吃的，然后也可以是周末的时候安排一次短途的旅行，就是只要是让你自己觉得开心的、满足的都可以。
7: 行，那我们来聊一个看起来非常悠闲的话题啊，就是漫无目的的闲逛。
8: 对，
7: 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的事情，对我们的大脑到底有什么好处？
8: 其实当你在公园里面或者说在街道上随便走走的时候，你的大脑会自动的进入到一个模式，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然后这个系统其实是在帮你整合记忆，激发一些创造性的想法，还有就是帮你规划未来。
7: 哦，原来我们在闲逛的时候大脑其实还挺忙活的啊。
8: 而且有研究发现，就是这个默认模式网络比较活跃的人，他的工作记忆容量往往也更大。然后注意力恢复理论也提到，像这种非定向的注意，就是你被环境当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鸟鸣或者是落日，这种很自然的吸引过去，是可以让你的大脑得到休息的。那你如果是在大自然里面闲逛的话，还可以帮你的大脑重启，让你后面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更有效率。
7: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吃有关的话题，就是慢的饮食法。
8: 对，
7: 这个饮食法到底是怎么提出来的，然后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我们的大脑保持年轻？
8: 慢饮食其实是结合了地中海饮食和防高血压饮食的一些特点，然后是由芝加哥拉什大学的一个团队提出来的，专门就是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来减缓大脑认知能力的下降。
7: 听起来好像这个饮食法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研究能够证明它真的有效呢？
8: 当然有了，这个团队对960位老年人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结果发现那些越严格遵循 MIND 饮食的人，他的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是明显更慢的。然后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就是坚持这个饮食的人，他的大脑要比不坚持的人年轻7岁半。
7: 明白了，那MIND的饮食法具体都有哪些要求呢？
8: 这个饮食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坚持，它主要就是强调多吃各种蔬菜、水果、全谷物、坚果，还有就是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肉、鱼肉，然后尽量的少吃红肉、糕点、甜食、奶酪、黄油，还有油炸食品和快餐。
7: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6个可以让大脑保持年轻的小习惯，
8: 对，
7: 包括培养创造性的爱好，多跟朋友交流，练习正念，学会自我激励，偶尔闲逛，还有就是坚持 MAND 饮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方法融入到每天的生活当中。
8: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7: 拜拜。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众香、网红香，香柜里的香氛换了一轮又一轮，但是无论入手多少新款的香型，在家里永远有香奈儿专属的一席之地。因为小众香靠一时的新鲜感，转瞬可能会过时，而经典香氛靠的是百年沉淀的气质底蕴，越品越耐看，越闻越有味道。回溯百年香氛的发展史，香奈儿彻底颠覆了世人调香的审美。在20世纪初，市面上的香氛大多是单一甜腻的花香调，风格单调刻板，只为贴合大众对女性固化的印象。直到1921年，香奈儿大胆破局，经典的5号香氛惊艳问世，层次清冷又立体，摒弃了俗气的甜香，将独立优雅有风骨的女性态度融入了香韵，让香水从装饰的单品变成了女性自我风格的一种表达。历经百年的迭代，在经典5号的优雅基础之上，香奈儿又演化出了温柔灵动的邂逅系列。如果说5号是气场沉稳、从容笃定的大女主专属，那邂逅就是专属于当代女性的松弛浪漫。很多人好奇，那什么样的气质最适配邂逅香氛呢？它可以是气质干净通透、自带清冷松弛氛围感的女生，也可以是性格温柔柔软，但是却始终保有自我态度、不随波逐流的女生，也可以是日常通勤简约得体、约会温柔灵动、偏爱自然为体香的精致女生。她的香调克制又高级，没有丝毫张扬的侵略感，只有润物无声的精致气质。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不挑场景，新鲜感总会过期，但是香奈儿刻在骨子里的高级质感永远不会过时，这也是无数女生兜兜转转最终依然倾心邂逅的本命经典香。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

日常价499元，但这一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元，还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两盒古法面膜，加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

来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男生女生出门都会习惯性的喷一点香水，很多人觉得香水只是为了好闻、臭美、提升气质，其实真的不止这么简单。香水从来不是修饰，而是成年人最体面、最温柔的隐形社交礼仪。我们人跟人相处，第一印象靠穿搭、靠长相，但是让人记住你的、愿意亲近你的，往往是味道，干净舒服。

0: 肉的香气会悄悄地提升你的整体质感，这就是香水最核心的作用。它可以遮盖日常的汗味、体味，保持身体气息清爽。更重要的是，淡淡的香味可以治愈自己，提升自信，让我们一整天的状态都松弛又精致。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真正高级的用香从来不是浓烈刺鼻扑面而来的浓香，而是淡雅清新温柔若有若无的淡香。一身干净淡雅的香氛留给别人的印象深得太加分了，自带温柔干净的氛围感，看着清爽利落，温柔大方，不张扬不刻意。女生喷清雅香是甜美温柔元气治愈的感觉，自带亲和力。男生喷香水瞬间摆脱油腻感，阳光干净沉稳有教养，自带绅士气质，不用开口，味道就已经替你传递出精致自律有品味的个人标签。而且男生女生用香水在社交里的加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女生来说，香水是氛围感神器，清甜的花果香、温柔的草木香会弱化距离感，让人觉得你很温柔亲切，很好相处。不管是日常通勤、朋友聚会，还是约会社交，淡雅的香气都会让你忍不住要靠近你，轻松拉满路人好感。而对于男生来说呢，香水是气场和修养的体现。很多时候男生穿搭干净，很容易有沉闷的体味，让人下意识的疏远，而一抹干净的木质香，清冷的淡香，没有攻击性，却能够瞬间告别油腻，给人沉稳靠谱自律精致的印象。在工作对接日常社交中，会让人觉得你很注重细节，待人得体，大大提升信任感。其实好的香水啊，就是你的第二张名片。颜值决定别人会不会第一眼看到你，香气决定别人愿不愿意靠近你，记住你。不用追求大牌的浓香，也不用跟风网红的街香，真正适合日常的永远是雅致不张扬、干净不刺鼻的淡香。高级低调温柔得体，既是尊重别人的社交礼仪，也是取悦自己的生活仪式感。小小的一瓶香水，藏着的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待人接物的温柔分寸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0: 马上就是七夕了，很多朋友在纠结啊，到底该给另一半选什么样的礼物呢？既不踩雷，又有心意，还能让他一直记在心里。其实七夕送礼物拼的从来不是价格，而是用心和仪式感。首先，不出错的万能选择就是精致的美妆套盒，仪式感拉满，实用性超强，收到的不只是护肤品，更是被偏爱、被重视的感觉，所有的女生都喜欢，绝对是送礼稳妥的首选。但是如果想送一份天天可以戴、日日念着的、陪伴最久的礼物，那就是首饰了。我给大家分风格、分气质、分预算，讲得明明白白。第一种，如果你的另一半性格温柔、气质恬静，平时穿衣简约大方，走的是温婉气质路线，那你一定要选择珍珠套组。珍珠自带温润的柔光，不张扬，不浮夸，自带高级质感，它代表着温柔、治愈、雅致，戴上去整个人的气质瞬间都柔和下来。温柔的女孩子最适配珍珠的温润，是属于东方女生独有的高级浪漫。那第二种呢，如果你的另一半性格开朗、时尚洋气，喜欢穿搭亮眼，喜欢精致闪耀的感觉，平时穿搭又比较时尚吸睛，那首选钻石系。如果预算充足，你想给他很好的质感，又想独一无二的偏爱，那就选培育钻呀，亮度通透，火彩十足，质感高级，璀璨闪耀，代表热烈又珍贵的爱意，带出去精致又有排面。但如果你说我想要超高性价比的、颜值拉满的、同样闪耀耀眼的，你可以选择莫桑钻，光泽度非常的亮眼，时尚感十足，花更少的预算送出满满的精致和浪漫，日常佩戴时尚又耐看。其实七夕礼物真正的意义不是贵重，而是陪伴。美妆是宠爱，首饰是惦念，他每一天戴上看到的时候都会想起这是七夕你送给他的心意。爱意不用多说，礼物替你表达，这个七夕一定要给爱的人一份专属的仪式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金报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最近两年，真的越来越多人爱上莫桑钻了，它绝对是珠宝圈的最良心、最值得入手的平价爆款。很多人分不清培玉钻、莫桑钻，我一句话给大家讲清楚啊，培玉钻质感高级内敛，适合正式场合，并且适合长久佩戴。但如果你说我要追求极致闪耀又想要性价比的话，那你闭眼选莫桑钻就对了。莫桑钻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它的火彩远超普通的钻石，阳光下自带七彩爆闪的光芒，灵动又耀眼，非常的时尚洋气。平时喜欢精致穿搭，喜欢不灵不灵的这种闪闪发光的氛围感的女生，戴上莫桑钻，整个人的时尚气质感就拉满了。而且它性价比真的太绝了，同样的预算买一颗天然钻石的钱，你可以拿下好几套莫桑钻的戒指、项链、耳钉，不重样的天天换着戴，不心疼价格，不用小心翼翼的舍不得戴，日常通勤、约会、出去玩随便搭，款式又多又新潮，更新又很快，颜值又高，完全跟得上当下的审美时尚。很多人觉得

0: 是不是太便宜了？但是墨桑钻真的颠覆认知，价格亲民，颜值超高，质感通透，不掉色，不暗淡。尤其是马上七夕节要到了，如果想送礼物，想要仪式感，又不想花费太高预算，墨桑钻就是最优解了。那小小的首饰，大大的浪漫，每天戴着看看闪闪亮亮的钻，时时刻刻都能想起这份心意，花小钱送最闪耀最长久的浪漫，这就是墨桑钻的魅力。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墨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墨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墨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4: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很多人爱上圣罗兰，爱的不只是它高级的质感、经典的黑金格调，更是它藏在时尚背后一生叛逆、一生温柔的人生故事。故事要从1936年说起。伊夫·圣罗兰出生在北非的一个贵族家庭，年少的他敏感细腻，偏爱安静独处，却早早就展露出了惊人的艺术天赋。十几岁的他独自奔赴浪漫之都巴黎，一头扎进时尚的世界，凭借过人的才华，20出头就拿下顶级时装屋的首席设计师席位，成为当时巴黎最炙手可热的天才设计师。可安稳的名利从来就不是他的追求。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巴黎，时尚有着固化的规矩，女性的美只能是温柔、娇柔、温婉的。但圣罗兰偏偏不认同，他觉得女性的优雅也可以是洒脱的、帅气的、充满力量的。于是，在1961年，他毅然跳出舒适圈，和挚友携手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YSL 圣罗兰。从此，时尚的一场伟大革新正式开启。他打破了百年的性别穿搭壁垒，推出了震惊时尚圈的女士吸烟装，利落的西装，笔挺的裤装，将属于男性的飒爽利落完美地融入女性穿搭。在那个保守的年代，这套穿搭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他告诉全世界，美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女生不必被温柔定义，独立、自信、帅气同样是顶级的优雅。此后的几十年，圣罗兰一直在创造经典，从高级定制时装到风靡全球的彩妆单品，标志性的胶质 logo， 沉稳高级的黑金配色，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时尚信仰。他不刻意讨好，不随波逐流，始终保持独有的先锋与浪漫。时至今日，圣罗兰早已不是一件衣服、一支口红、一瓶护肤品，它是一种态度，是挣脱束缚的勇敢，是接纳自我的坦荡，是无论岁月变迁，永远热烈，永远自由，永远忠于自己的人生态度。真正的经典从不会过时，就像圣罗兰的初心，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依旧闪耀，治愈每一个勇敢做自己的我们。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 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很多人熟悉雅诗兰黛，熟悉它的小棕瓶，熟悉它各式各样的护肤彩妆，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庞大的美妆帝国起源于一位普通女性不肯认输的梦想。那故事呢，要从上个世纪的纽约说起。创始人雅诗兰黛夫人年少时看着做化学家的舅舅在家里的厨房调配护肤面霜，耳濡目染，就此就埋下了对美妆的热爱。那个时候呢，他没有雄厚的资本，也没有显赫的家世，只有一罐罐亲手调试的护肤霜和一份相信女性值得变美的信念。创业的开端格外的艰难，没有专柜，没有渠道，他就穿梭在一间间美发沙龙，趁着顾客吹头发的间隙，亲手为大家试用按摩，用真实的护肤效果打动每一位女性，靠口碑一点一点地积累了最初的客户。1946年，雅诗兰黛品牌正式诞生，起步只有4款产品，小小的作坊就是整个品牌的全部家当。为了走进高端的百货，他一次次争取机会，终于拿到纽约知名百货的第一笔订单。他还开创了美妆行业很经典的营销模式，赠送小样，买赠礼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体验产品的魅力。在那个年代，香水大多是男士送给女士的礼物，那雅诗兰黛呢，却大胆地推出了沐浴香氛，鼓励女性为自己买下香气，美不必等待别人的馈赠，自己就可以给自己宠爱。经历数十年的发展，雅诗兰黛从小小的手工作坊成长为全球知名的美妆集团，从家喻户晓的小棕瓶修护精华到多款经典香水彩妆，一代代产品延续着创始人的最初的初心。雅诗兰黛夫人曾经说过，我从不妄想成功，我是亲手打

0: 拼出成功，这份信念也写进了品牌的骨子里。它传递的从来不只是护肤品与香气，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女性都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美丽无关出身，由自己来掌控。跨越七十多年的时光，这份对美的执着依旧在打动无数当代女性。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消费。

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培月钻悄悄成为了当代精致年轻人钻石的新首选。越来越多懂质感、懂消费的人，慢慢地放下了对天然钻石的固有执念，选择拥抱培月钻。因为培月钻最大的魅力就是剥离所有的商业滤镜，回归钻石最纯粹、最本真的模样。从专业本质上来讲，培育钻和天然钻石拥有完全一致的碳元素结构，同等的模式硬度，以及一模一样的璀璨通透火彩光芒。即便是专业珠宝仪器检测，资深珠宝师去甄别，也很难分辨两者的区别。它们唯一的不同仅仅是诞生的方式。天然钻石依靠大自然亿万年的地质淬炼，稀缺且珍贵，而培育钻是在实验室中精准复刻地球高温高压的成钻环境，人工培育结晶而成。也正是因为如此，培育钻省去了漫长的地质周期，彻底地砍掉了矿源稀缺、品牌溢价、层层流通的营销包装。同样的预算，传统的天然钻只能入手不起眼的小颗碎钻，而选择培育钻完全可以轻松拿下高色度、高净度、尺寸更大、火彩更闪耀的优质主石。它从来都不是谁的平替，更不是消费的将就，它是当下年轻人清醒又精致的消费态度，不为百年的故事溢价而买单，只为真实

0: 时的质感而付费，干净通透的钻光，温柔又亮眼，适配日常通勤穿搭，纪念日专属配饰，也适配各种小众高级的定制首饰，低调闪耀，质感满分，性价比拉满。真正懂钻石的人都明白，不需要过度的营销加持，好看、真钻、划算、有质感，才是钻石最舒服的状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众香、网红香，香柜里的香氛换了一轮又一轮，但是无论入手多少新款的香型，在家里永远有香奈儿专属的一席之地。因为小众香靠一时的新鲜感，转瞬可能会过时，而经典香氛靠的是百年沉淀的气质底蕴，越品越耐看，越闻越有味道。回溯百年香氛的发展史，香奈儿彻底颠覆了世人调香的审美。在20世纪初，市面上的香氛大多是单一甜腻的花香调，风格单调刻板，只为贴合大众对女性固化的印象。直到1921年，香奈儿大胆破局，经典的5号香氛惊艳问世，层次清冷又立体，摒弃了俗气的甜香，将独立优雅有风骨的女性态度融入了香韵，让香水从装饰的单品变成了女性自我风格的一种表达。历经百年的迭代，在经典五号的优雅基础之上，香奈儿又演化出了温柔灵动的邂逅系列。如果说五号是气场沉稳、从容笃定的大女主专属，那邂逅就是专属于当代女性的松弛浪漫。很多人好奇，那什么样的气质最适配邂逅香氛呢？她可以是气质干净通透、自带清冷松弛氛围感的女生，也可以是性格温柔柔软，但是却始终保有自我态度、不随波逐流的女生，也可以是日常通勤简约得体、约会温柔灵动、偏爱自然为体香的精致女生。她的香调克制又高级，没有丝毫张扬的侵略感，只有润物无声的精致气质。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不挑场景，新鲜感总会过期，但是香奈儿刻在骨子里的高级质感永远不会过时，这也是无数女生兜兜转转最终依然倾心邂逅的本命经典香。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男生女生出门都会习惯性的喷一点香水。很多人觉得香水只是为了好闻、臭美、提升气质，其实真的不止这么简单。香水从来不是修饰，而是成年人最体面、最温柔的隐形社交礼仪。我们人跟人相处，第一印象靠穿搭、靠长相，但是让人记住你的、愿意亲近你的，往往是味道。干净舒服的香气会悄悄地提升你的整体质感，这就是香水最核心的作用。它可以遮盖日常的汗味、体味，保持身体气息清爽。更重要的是，淡淡的香味可以治愈自己，提升自信，让我们一整天的状态都松弛又精致。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真正高级的用香从来不是浓烈刺鼻扑面而来的浓香，而是淡雅清新温柔若有若无的淡香。一身干净淡雅的香氛留给别人的印象真的太加分了，自带温柔干净的氛围感，看着清爽利落，温柔大方，不张扬不刻意。女生喷清雅香是甜美温柔元气治愈的感觉，自带亲和力。男生喷香水瞬间摆脱油腻感，阳光干净沉稳有教养，自带绅士气质。不用开口，味道就已经替你传递出精致自律有品味的个人标签。而且男生女生用香水在社交里的加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女生来说，香水是氛围感神器，清甜的花果香、温柔的草木香会弱化距离感，让人觉得你很温柔亲切，很好相处。不管是日常通勤、朋友聚会，还是约会社交，淡雅的香气都会让你忍不住要靠近你，轻松拉满路人好感。而对于男生来说呢，香水是气场和修养的体现。很多时候男生穿搭干净，很容易有沉闷的体味，让人下意识的

0: 疏远，而一抹干净的木质香，清冷的淡香，没有攻击性，却能够瞬间告别油腻，给人沉稳靠谱、自律精致的印象。在工作对接、日常社交中，会让人觉得你很注重细节，待人得体，大大提升信任感。其实好的香水啊，就是你的第二张名片。颜值决定别人会不会第一眼看到你，香气决定别人愿不愿意靠近你、记住你。不用追求大牌的浓香，也不用跟风网红的街香，真正适合日常的永远是雅致不张扬、干净不刺鼻的淡香，高级低调、温柔得体，既是尊重别人的社交礼仪，也是取悦自己的生活仪式感。小小的一瓶香水，藏着的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待人接物的温柔分寸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最近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1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马上就是七夕了，很多朋友在纠结啊，到底该给另一半选什么样的礼物呢？既不踩雷，又有心意，还能让他一直记在心里。其实七夕送礼物拼的从来不是价格，而是用心和仪式感。首先，不出错的万能选择就是精致的美妆套盒，仪式感拉满，实用性超强，收到的不只是护肤品，更是被偏爱、被重视的感觉，所有的女生都喜欢，绝对是送礼稳妥的首选。但是如果想送一份天天可以戴、日日念着的、陪伴最久的礼物，那就是首饰了。我给大家分风格、分气质、分预算，讲得明明白白。第一种，如果你的另一半性格温柔、气质恬静，平时穿衣简约大方，走的是温婉气质路线，那你一定要选择珍珠套组。珍珠自带温润的柔光，不张扬、不浮夸，自带高级质感，它代表着温柔、治愈、雅致，戴上去整个人的气质瞬间都柔和下来。温柔的女孩子最适配珍珠的温润，是属于东方女生独有的高级浪漫。那第二种呢，如果你的另一半性格开朗、时尚洋气，喜欢穿搭亮眼，喜欢精致闪耀的感觉，平时穿搭又比较时尚吸睛，那首选钻石系。如果预算充足，你想给他很好的质感，又想独一无二的偏爱，那就选培育钻呀，亮度通透，火彩十足，质感高级，璀璨闪耀，代表热烈又珍贵的爱意，带出去精致又有排面。但如果你说我想要超高性价比的、颜值拉满的、同样闪耀耀眼的，你可以选择莫桑钻，光泽度非常的亮眼，时尚感十足，花更少的预算送出满满的精致和浪漫，日常佩戴时尚又耐看。其实七夕礼物真正的意义不是贵重，而是陪伴。美妆是宠爱，首饰是惦念，他每一天戴上看到的时候都会想起，这是七夕你送给他的心意。爱意不用多说，礼物替你表达，这个七夕一定要给爱的人一份专属的仪式感。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首卖券就没了哦。而今天是

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食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食加白锆副食，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食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约着见面了。他们说恋爱像棵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人要经历痛苦才能变得成熟，我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一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

0: 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 95% 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 1.4 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农历7月初5，星期一。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1和6的车辆限行。
0: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
0: 16号，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
1: 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
0: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6日16时至30日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天的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此刻空气质量指数为80，属于凉的级别。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

0: 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我是杨毅，
0: 我是小麦，
1: 大家早上好。
0: 嗯，你不应该是那么低沉啊？
1: 来，你看，
0: 这声音状态应该让我来呀、啊。
1: 你没看我替的谁呀、
0: 啊？我、哦、忘了，本来也不该你这个点在这儿啊。
1: 整的跟真的似的，让听众听出这个听的时候没有一种这种突兀的感觉。
0: 嗯，那当然没有。那大家对老杨还是非常期待的啊。
1: 哎呦，
0: 柠檬上头这位朋友说麦姐回来了。
1: 哦，
0: 在这儿也正式呢跟各位我们广播端、我们视频端的各位这个朋友啊汇报一下。
1: 是。
0: 那我们这个广播端的各位正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领导啊，
1: 哎，
0: 都汇报一下。
1: 各位朋友，
0: 这休假回来了。
1: 女士们、先生们，
0: 目前呢已经这个正式、准时、准点儿到岗。单位呢，除了我之外，一切正常。汇报一下，
1: 除了我们俩之外，一切都正

0: 些事情，
1: 嗯，
0: 就是你体验过之后，或者说经历过之后
1: 啊，
0: 让你发现说，哎，就那回事儿，
1: 是吧？
0: 啊，
1: 经历过之后
0: 觉得就那
1: 回事儿，啊，
0: 对，
1: 明白了。
0: 我们问问大家，嗯，其实这个是我自己比较深的一个体验，啊，
1: 这几天的感悟
0: 啊，嗯，因为你其实我真是不建议大家休假，你休假哈，你比上班还累，
1: 是
0: 真的。
1: 那从某些角度来讲确实如此，
0: 你是，嗯，就是比平时我上早班起的都还要早，而且你需要做，
1: 哎，我问你，嗯，你抱团了
0: 没有啊？
1: 你这是干啥去了？
0: 但
1: 我妈抱团她告诉我早上五点半都出发了。
0: 你妈抱团都没我累。如果说你此行团队当中
1: 啊
0: 就是有一名那种特别爱安排的那个同志的话，
1: 哦，这人
0: 对，就是特别赶节奏的话，
1: 嗯，
0: 那你整个这个团队你会觉得哎呀非常赶。就如果说有一个对主体性特别强，
1: 嗯，
0: 或者说就是特别会安排规划的人，
1: 对，
0: 就是你在享受可以少操心的同时，
1: 嗯，
0: 你也要赶上就是这个时间的进度。它跟上班不一样，因为你上班的话，你看我平时上班我也辛苦，但是我就做我们领导安排的工作就可以了，有人帮你规划，
1: 对，有人指引方向，
0: 对，嗯，这个很对，就有时候也需要我们自己规划，但我们没方向的时候领导一指，哎，咱指哪儿打哪儿，对吧？就是还是舒服，
1: 嗯，
0: 但是你真的是你要考虑到你自己小团体的这个行程的时候，
1: 当你成为一个策划者的时候，
0: 对，其实你每天是高度疲惫的，不管是你的精神上还是你身体上，
1: 嗯，
0: 而且这个也跟你自己选择的就是这种目的地啊，
1: 啊，
0: 是有关系。就老杨休假，就上一次，
1: 啊，
0: 上上次是海边，
1: 对对对。
0: 然后上一次是就是在那个南方，
1: 对，
0: 慢生活，小镇慢生活，吃一吃，
1: 对，
0: 这个就是挺能放松的。
1: 啊，
0: 但是我这次这个行程啊，
1: 又去了哪儿？一会儿给大家。
0: 主要是以爬山为主。
1: 哎，
0: 那乌鸦起早吧。
1: 我跟你说，咱平时团建说爬山都没人去。你这是。
0: 你见我就是
1: 体验一下是吧？
0: 就是一共几天的假期里面，
1: 嗯，
0: 就是二刷一座山，第一天爬完，第二天走另外一条线路再爬。
1: 我有心思改一下下一个单元的这个单元节目，
0: 嗯，
1: 叫做珠穆朗玛峰怎么爬？
0: 可以的，
1: 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是吧？
0: 可以的，
1: 啊，
0: 慢慢的吧，就后续跟大家也可以展开来聊一聊，
1: 啊，
0: 嗯，就是你旅游当中的一些个体验。
1: 行啊，
0: 因为今天主要跟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是什么样的事情，你真的尝试过之后啊，
1: 嗯，
0: 你发现，哎，你就那样。
1: 好，
0: 我示范互动就是休假嘛。
1: 对，休完之后觉得就那样。
0: 累。如果大家今天发现我哪里状态不好的话，就不是说我上班有什么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啊，
1: 是，
0: 不是说自己心态出什么问题，我就是纯纯的一个疲惫。
1: 你确实纯纯的疲惫，我跟你讲，陪那个谁，这个小麦，
0: 嗯，
1: 因为啥呢？我真得批评你一下，
0: 嗯，为啥呢？
1: 因为你看，你上一周是休假，
0: 嗯，
1: 对，应该让自己保持一种休假的感觉，至少节奏要慢一下，
0: 嗯，
1: 同时对自己来讲，就是平时工作手头的工作已经很忙碌了，
0: 嗯，
1: 放一放，
0: 对，嗯，
1: 休假这五天，
0: 嗯，
1: 每天晚上视频直播的时候都一会儿 VC 小麦进入直播间。
0: 啊啊，真的，啊，
1: baby 还都是麦姐来了，
0: 哎，我严重怀疑，
1: 操心呐，啊，这人，
0: 我严重怀疑，
1: 怀疑啥？
0: 有
1: 怀疑麦老师用你的号登录
0: 是吧？对对，因为他爱操心，哎，
1: 很多明星都这么说，知道吗？
0: 领导爱操心，
1: 号被盗了，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或者是说谁在就是冒用我的名字，谁在冒用我的名字？
1: 可能要
0: 喜欢我，冒用我的名字，
1: 要鼓励一下晚间节目，要加油，知道吧？
0: 我顾得上你们吗，妈妈老杨？
1: 我的 VC 小麦又进入直播间，我
0: 那个点刚好是我爬山等着看那个夕阳的时候。我能跟上我的队伍都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1: 岁数大了，干啥都心酸。
0: 好吧，那今天我们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来打卡互动了啊！周一早高峰的路上，希望朋友们拿出一周开始的美好心情。
1: 对，
0: 有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1: 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当你经历过之后，觉得啥事儿也就那样。
0: 嗯
1: 啊，
0: 有朋友说听着意思，麦姐这次休假出去玩没有想象当中的好玩，其实好玩还是很好玩的。
1: 麦姐的开心你想象不到。
0: 对，我也是，这是一个分享欲很强的人，
1: 嗯，
0: 就是每一次休假之后，都很想把我的旅程展开来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对，
0: 听着可没有啥吸引力的这个节目。
1: 知道上班的难安排了。
0: 我说你又不是去啥稀罕地方，爬个山有啥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6: 东西研究室，
2: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珠穆朗玛峰，一个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心脏收紧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念头，征服它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彻底澄清这个危险的误解。登珠穆朗玛峰有多复杂，说出来你都不信。首先第一条，你得有钱登珠穆朗玛峰，不是背个背包带个帐篷就能上了，得先报名。如果你想从咱们中国这边的北坡登，首先呢得向官方授权的登山公司买个套票，最新价格48.88万，这里面包括许可费、环保费、食宿、救援、注册、管理费等等等等。这48万呢是你能获得跟珠峰见面的资格。好了，买了套票就能登山了吗？不能，还得再花几十万找个向导。为什么要找向导呢？因为登珠峰要活着回来，这个向导不仅要给你导航，它还是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珠峰后勤部。比如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你的大脑会缺氧，判断力会严重下降，非要一鼓作气登顶，这时候向导就要充当你的清醒大脑，把你强行摁住。而且在很多的峭壁你是过不去的，也要靠向导把你给抬过去，抓着你的安全锁把你拖过去。后勤保障什么意思呢？在为期50天的珠峰攀登之旅，你的吃喝拉撒、帐篷、锅碗瓢盆、你的氧气罐，所有的这些你根本没能力携带，全是向导安排的，后勤部队完成的。没有他们，你光是把这几吨重的物资拖上去就能累垮，根本谈不上登顶。好，报名费和向导花了近70万，够了吗？还有最后一个花钱的地方，装备。登珠峰的装备不是你随便去商场买个冲锋衣就能搞定的，要用最顶级的。首先是上万块钱的连体羽绒服，它填充的是顶级蓬松度的鹅绒，为的就是在-40度、风速每秒20米的极寒当中，保证你的核心温度不流失，普通的羽绒服根本顶不住。然后呢，登山靴里面有主动加热系统和高强度的绝缘层，买便宜的不仅登不了山，下来你的腿保不保得住都需要考虑。还有什么上升器、下降器、安全锁都需要绝对的可靠，任何一个零件失灵，结果就是自由落体，这身行头没个10来万下不来。所以算一笔总账，从准备到成功登顶没个80到100万，你连门都摸不着。好，你说你不差钱就能登山了吗？不能，你还缺一样，胆子。好，你说钱和胆子我都有，能登珠峰了吗？可以了，不过你还需要请个长假，从你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到最后安全返回，整个周期需要大约60天，因为它需要一个让你身体慢慢变质的过程。首先呢，头40天是身体的魔鬼训练，你得在大本营和几个高营之间反复上下，爬上去住2晚再下来，

0: 如此循环，这叫高海拔适应训练。目的呢，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哥们儿要登珠峰了，赶紧多造点红细胞出来干活了。这个过程急不得，谁急谁就得得高原病，直接游戏结束。然后呢，下来的第40天到第50天，要等一等那个一年只有2-3天的冲顶天气窗口。珠峰顶上的风速只有那几天会变小，这几天没到，那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着。最后的50到55天，窗口期一到，全体出发开始冲顶。从7950米的突击营地晚上出发，冒着黑夜和严寒，爬过著名的希拉里台阶等等的鬼门关，在第二天中午前登顶。登顶之后赶紧拍照留念，停留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就必须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下车。因为你的氧气、体力、时间都已经处在极限，多待哪怕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会多1分。最后你还算运气好，终于安全下山，那就完事儿了。没那么简单，在第二天回来之后就是你身体后遗症的时期。登顶珠峰的人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通常会下降10到15公斤。由于大脑长期缺氧，心脏长时间承受巨大的负荷，身体至少需要3到66个月，有一些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登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现在答案应该非常清晰了。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单凭胆子的豪赌，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系统化且代价高昂的极限工程。那山顶的荣耀是由精密的规划、科学的准备、巨大的投入以及一丝对自然的敬畏共同托举而成的。它考验的远不只是胆量，而是综合的认知、资源与生命管理的能力。感谢收听本期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再会。
1: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我是杨毅，
0: 我是小麦。
2: 有朋友在提醒有个路况信息啊，
0: 看一下。
2: 哎，说这个在商都路上啊，这马上要上高架的地方，有一台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应该是路中间的护栏被撞倒了，而且向东10米左右有一台货车，还有个小货车跟电动车发生了剐蹭，特别的堵车。商都路由东向西方向，但具体的位置您可以告诉我们，商都路跟哪个路的交叉口？请您提示一下。
0: 是，有条件的话，大家就避开这个路段，采取一个这种小的绕行的一个方案啊。
2: 对的。
0: 来，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2: 是。
0: 今天也和各位来互动一个话题，问问大家有什么样的事物啊，事情你体验之后就发现，哎，就那回事。
2: 体验完了觉得没劲。
0: 说到此次登山啊，
2: 不讲讲你这个，刚才珠穆朗玛已经为大家放过一遍了，好吧？
0: 尽管说咱们登的不是珠穆朗玛峰，
2: 对对对，
0: 咱们也爬到山顶了呀。
2: 哎呦，
0: 我这次选择的山啊，
2: 什么？
0: 我真觉得这不愧说是中国第一仙山，三清山。
2: 哎呦，这你看看，
0: 没去过吧？
2: 没去过。
0: 你这个真是，我就是安利大家要去看一下，
2: 讲一讲。
0: 就是在山顶的时候，我一个感受啊，往往我这个人啊，其实是很词穷的，你知道有一段时间你去不写作文之后，就是你面对美丽的这种来自大自然的一个冲击的时候，一般只会说啊，
2: 哇，太美了。
0: 对，但是这次我看到之后，甚至我想脱口而出，好秀美啊。
2: 结束了是吧？
0: 哎呀，因为我真是第一次，就是
2: 果然不同凡响。
0: 对，就是每一座山，它的那个风格，有一些是很巍峨，但是有一些它就是很秀美，就是云雾缭绕，仙境一般，就是人在画中的那种感觉。
2: 是的，
0: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什么样的事物，你真的是很新鲜，你去体验一次，就发现，哎，就那回事儿。就是这次我有一个不一样的爬山体验啊，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上科技了。
2: 你用机械臂了吗？还是
0: 我用了那个外骨骼？
2: 哎呦，真的！我天哪！我就说这个东西，
0: 是不是以前就是看看，但是好像就觉得说，哎，
2: 这离我们很远。
0: 对，我真的是要去尝试一下嘛。
2: 对，
0: 因为我嘛，我害怕跟不上队。我是真的，我这次
2: 租了一个，
0: 不卖物理外挂，我不行了。
2: 真行！
0: 对，我就租了一个那个外骨骼。

0: 五格登山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就是你可以坐在上面的东西，是不是相当于是？
0: 啊，坐是坐不了一点，
1: 在你的腿后部给一个支撑。
0: 对，它首先是那东西挺重的、大概有七八斤的那个重量。
1: 哦，那负重了。
0: 你要负重，挂在你的那个后腰的那个位置。
1: 哎呦。
0: 同时呢，它会有一些那个腿部的一些绷带，
1: 相当于把你腿固定在这个外骨骼上面。
0: 对，连接着腰，就把你的那个双腿、膝盖的部位给固定一下。
1: 我天！
0: 它给到你一个什么力呢？就是它给不了你。就是负重的承托、你一定比背一个包你要负重更多，
1: 是的，
0: 但是它给你的是一个抬腿的力量，
1: 明白了，
0: 它没办法让你蹬每一步的时候膝盖更省力，
1: 当你
0: 但是你不愿意抬腿的时候它可以帮你把腿抬起来，
1: 就当你爬山爬到一定过程就已经身体快到极限的时候然后告诉自己的腿死腿快走啊，
0: 对对，他会告诉你，
1: 他说走啊走啊你
0: 就当你不想抬的时候他硬帮你抬起来，
1: 他也在走啊，
0: 你会发现你的节奏停不下来，
1: 能不能停，四腿快停吧，四腿
0: 就所以我用上这个登山器之后哈，外骨骼机器人
1: 就是
0: 用上之后，我
1: 感觉
0: 其实我最累的也不是说我的腿，也不是说我的身体，我这全程这七八个小时我最累的是我的一张嘴啊谁见谁问呢，
1: 这是我的外骨骼
0: 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有就是无数的那个老年人
1: 啊，
0: 从我旁边超越的时候都要加一句你这个东西好不好用啊来自全国各地的就是登山的那个那个驴友你看我认识多少新朋友全程我喘着跟他们介绍啊
1: 沉的这玩意儿，
0: 就是还有很多年轻人你想咱们就是平时你得多洋气，
1: 对，
0: 你得多弄潮儿你能吸引他们的目光，但这一次我不一样，我全程就看见有不少的那个年轻人在旁边说哇上科技啊，
1: 帅呀
0: 哇外骨骼
1: 我们将红的这个感受已经突破到了外省，都要去到江西了。
0: 我这么几年我都没感觉到，有八年我都没感觉过红的感觉。
1: 这么备受关注啊！
0: 真的是就是很受到大家的关注。
1: 是，
0: 但是整个你从这省力的角度上面来讲，
1: 确实轻盈是不是？
0: 会好一点，
1: 对吧？
0: 就大家，我也建议说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那我问一下，这尝试一下多少钱？
0: 封顶150，哟，价格还是可以的，
1: 真不贵啊！
0: 一个小时50，第二个小时的话100，全天封顶150元。但中途如果说你要用上七八个小时的话，你可能需要中途换一次电，
1: 要充电，
0: 换一次电池。换电池的话还需要费用，但是我是不知道那个费用。
1: 是
0: 我差不多有三个小时的时候，我把它还了。
1: 对，差不多到点了。腾飞说：“请问老师的外骨骼是在哪里租的？怎么租的？”
0: 这个
1: 是爬山的时候山脚下有租的吗？
0: 对，
1: 哦，
0: 就是你一下了索道之后，你到每到一个那个平台休息地，它可能会有一个，但是它全整个山上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你需要租的时候问清楚，加好微信，问清楚工作人员下一个可以你还的点儿是哪里，就是预防绕路。
1: 我觉得麦姐这个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总是要给那些勇于尝鲜的朋友的，
0: 是要尝试一下，这是一个真的挺不同的一个体验。
1: 真是这点我觉得麦你这次去甭管山顶的风景是否秀美如你的语言所形容，但是我跟你说就这个体验值了，真的
0: 是的。我们
1: 就说下了索道之后是吧，
0: 感情还不是走整条路啊，
1: 对，亲自由外骨骼把我送到索道，对吧，然后再下来之后再走
0: 索道就不用外骨骼了，
1: 对，
0: 你下了索道登顶的那一段用上外骨骼，
1: 行，
0: 从山脚下开始上到那个索道处的时候你用上索道。
1: 哎，人多不多，就是这次爬山的时候这个
0: 因为我这次还有一个别样的体验，也是第一次我住到了山顶。其实山顶的那个住宿条件是蛮恶劣的，
1: 对，没有那么好，就是像招待所的感觉应该，
0: 对，就是你价位很高，
1: 对，
0: 但是你住不到特别好的一个那个住房的体验，
1: 是的，
0: 但是你拥有的是什么呢？跟别人出那个错峰的一个时间差，
1: 对，早上一早就能去看日出去，
0: 对，然后你晚上也可以，就是
1: 也不用租军大衣，
0: 对，傍晚的时候你可以没什么人，你去再到那个山顶去看一看夕阳，
1: 很闲适的，
0: 对，所以我这次也是就是出片了很多张的这种作品，
1: 详情请关注抖音
0: 小麦朋友圈吧，
1: 私家车行小麦
0: 详情大家加个微信吧，
1: 你看我这样说 我这样说完之后就把小麦挤到墙角里说必须要更新一条微信短视频是吧，抖音短视频
0: 但是也有这个遗憾啊，因为我自己出行的这么几天里面，我没有体验到什么。我听说你们在这都在这偷偷在这囤黑绷带呢，是不是？
1: 哎，我跟你讲。
0: 是我不在偷偷在这囤黑白绷带礼盒
1: 套盒 Q Baby 自己买了一套、哦、给自己妈妈也买了一套，
0: 你看看
1: 第一次见这么孝顺啊。
0: 我就知道、因为这个我们那个赫莲娜的那个黑绷带的面霜、据每一次一上架就卖得好，
1: 是的，
0: 而且迅速被大家抢空、这次我们上架的是黑白绷带礼盒，
1: 是的，这个太值了，因为什么呢、很多朋友都收到货之后反馈说正品，太值了，而且省了大几千块，
0: 要求补单，
1: 再返场来一波，
0: 就在上周末的时候我们再次返场了。
1: 对，这个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后仰屏障，淡纹紧致。白绷带呢是白天用的，主打一个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更轻薄，吸收快，不闷痘。黑白搭配效果翻倍啊！
0: 这表层的修护力，你把黑白绷带搭配起来之后，能再度提升22%，跟我的外骨骼机器人一样。
1: 是，
0: 上点科技，它一定有科技的效果。这也是我这一次的一个体验啊！它单比用黑绷带或者说白绷带效果会强很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到自己皮肤一个脸部的绷带级的一个修护。
1: 是的，
0: 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返场是1折多的一个惊爆价，直接帮朋友们包邮送到家，库存那是少得可怜。今天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天啊，我们黑白绷带的老粉，包括一些这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还没尝试过的新粉，手速准备好，大家321回复礼盒，赶紧囤了。
1: 是的，原价7460，今天只要999。
0: 这一套礼盒当中是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面霜，来自赫莲娜，它的原价确实也比较惊人啊，7460块钱。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初秋护肤季专属惊喜价，这次帮朋友们返场，只要999一套，
1: 是
0: 相当于1折多的一个价格。
1: 在入秋之前，把夏天的损伤全部都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的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啊。
0: 是的，在专柜啊，这999，你是一瓶你都买不到，
1: 买不到，
0: 因为专柜单瓶好像也要4000块钱，
1: 3000-4000块。
0: 你看，注意，好像也要，没买过，
1: 没试，
0: 只听过，没敢买过，
1: 没敢用。
0: 为啥 Q Baby 给自己和妈妈都来下？因为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这个包装是微瑕一个清仓的数量。
1: 对，
0: 为什么我们能拿到999这个价格？如果大家说特别在意，说包装会不会就是窝一点啊？包装碰到一点的话，那大家还是不要下。但是如果说是自用，或者是送给自己的家人、送给太太的话。七夕了，今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如果没记错的话，
1: 今天是7月初5，再待2天
0: 啊、还有2天，
1: 周3
0: 啊、七夕马上到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礼盒，这是很好的一份七夕礼物。
1: 没错，
0: 这波我们还送您礼袋，真的是非常具性价比。如果说大家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天的损伤全部都修护好，皮肤饱满的迎接换季的话，这个就是你的及时雨。
1: 对的，
0: 包括我这风吹日晒登山之后，我也觉得我自己皮肤状态不是很好，
1: 你看
0: 也是很好的去下一下这个黑绷带的时候。回复一下礼盒，体验一下这种顶级面霜，被很多的这种明星啊，就包括美妆的博主称作人生面霜的黑绷带，它到底有多神？
1: 赫莲娜之于护肤品界，其实就相当于劳斯莱斯对于汽车界了，
0: 那是相当于我们就是广播界的老杨啊。
1: 哎，小麦，老杨家小麦。
0: 这礼盒，这黑白礼绷带礼盒，
1: 我负责黑它部分是吧？
0: 我是白绷带。
1: 大家直接回复礼盒，在我手指的方向，私家车999公众号点进去回复礼盒。
0: 是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端想买啊，但是这个是我们广播端的一个少量的福利，我们全部只有100单。999这个价格啊，
1: 对，
0: 只有100单，所以大家需要抢一抢啊！
1: 点头像进入到私家车999
0: 公众号啊，进到公众号之后，你回复一下礼盒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我们再次提醒大家，999仅限100单，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礼盒来锁单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正中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长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我是杨毅啊，
1: 我是小麦。批评王腾霄。走之前也不知道把我杯子洗一洗，
2: 算算，可不，喝不到位，
1: 让我不小心喝了一口，
2: 这杯子
1: 有一点味道不一样的水。
2: 行了，在喝水之前涮上杯子，各位，
1: 就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多么的重要，
2: 有点清晰啊。
1: 同事吧也不懂事儿，
2: 哎，
1: 不知道把这个服务工作给做好。
2: 你是在圈我？艾特了一下，我突然觉得
1: 以前老杨吧也挺勤快的，
2: 是
1: 不知道因为替班的原因还是什么，这次不是很到位，
2: 情绪来的。

0: 你知道
1: 我你知道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就要跟大家打招呼应该怎么打招呼
2: 嗯
1: 然后你看这朋友们经常说你看老杨今天又来了上早间节目了怎么怎么样、嗯、然后本来我想说就我形容一下我跟腾霄之间的对话
2: 嗯
1: 我说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压力比较大呀然后腾霄会说那就让你多赚一点了
2: 多挣钱
1: 然后我就来了让你多赚一点啊哎
2: 正早补
1: 生活那我倒是要尝尝
2: 好我们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也继续帮朋友们来刷新一下啊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想要来抢我们黑白绷带礼盒的朋友因为我们看到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什么礼盒
1: 赫莲娜黑白绷带
2: 拖延修护、日晚霜的礼盒简单来讲赫莲娜黑白绷带
1: 以前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特有名、对吧但是没想到人家还有个白绷带
2: 白天是帮你就是抵御各种外界对皮肤的一个损伤它有一个很好一个屏障的作用
1: 日霜
2: 对、
1: 白天用白绷带不瞌睡、晚上黑绷带睡得香、
2: 对、你晚上用那个黑绷带它就是帮你提拉紧致的
1: 对
2: 我们再啰嗦一句、就是这么好的产品如果说大家到手之后啊、一定加点手法就别上一层、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平时官方推荐用量黄豆大小
1: 对
2: 咱们推荐巴掌大小都行
1: 对
2: 你就是怎么用真的是你用到你的那个脸上、你感觉就有一点发油了
1: 你给它在手心里头搓开了之后再往脸
2: 上抹氧化一下
1: 抹
2: 啊在脸上就是哪里有下颌线的地方啊有法令纹的地方、你加点手法往上提多做一些这种按摩第二天你真的是会感觉到你脸部绷带的一个效果
1: 应该是
2: 大家回复一下
1: 礼盒
2: 礼盒是礼盒还是清仓回复今天关键词就是礼盒啊我们顺丰包邮送礼袋七夕非常好的一份礼物
1: 对的
2: 话不多说回复礼盒大家继续抢单
1: 是的
2: 说到休假啊2026年国庆上七国庆上三休七上三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吧
1: 国庆节嘛假期已经来了
2: 因为之前的中秋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三天不需要调休
1: 对
2: 那中秋和国庆中间呢刚好间隔了9月28号到30号三个工作日所以各种拼假方案就来了啊
1: 对
2: 回复礼盒的朋友岁月静好到我们广播端
1: 到我手指的我们的公众号
2: 公众号里面你去回复一下礼盒先关注一下我们私家车999那公众号
1: 现在下单然后接下来在国庆假期到来之前把这脸上都准备好了我跟你说国庆假期你出去玩的时候朋友见哟年轻十来岁
2: 不要上美颜相机
1: 值得不值得我就问你
2: 就100单大家抓紧时间抢
1: 赶紧来
2: 说到这个抢着休假啊大家就给出了网友给出了拼假方案请3天年假你就可以把中秋国庆打通从9月25号你一路休到10月7号连休13天
1: 张小麦我有一个想法刚才在广告间隙的时候张小麦我们俩在交流说这个工作这么多年了大概谁还有多少天年假我说我大概我还有几个
2: 还有几个满假
1: 还有几个满假
2: 我也是非常悲伤啊
1: 我有一个想法对
2: 因为我是在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
1: 是的
2: 我先休了一把没控制好
1: 勇敢的人先享受年假
2: 先休了一把休了个3天的
1: 是所剩不多了是吧
2: 真的所剩余额所剩非常这个稀少
1: 跟我们礼盒一样清欢岁月静好别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回复礼盒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公众号点我们头像进来之后回复礼盒就行
2: 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就非常熟悉了就是赶紧回因为视频端的朋友也正在抢
1: 对赶紧
2: 但是打通之后呢还有朋友说你追加打通法如果你再追加10月8号到10号这个假期
1: 再来3天
2: 合计你再请个6天年假你就能实现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11号连休17天的超长假期
1: 我的天哪咱自驾游去趟新疆都差不多了啊
2: 都不止你可以游2遍但是这个超强拼假方案呢虽然说很诱人大家也需要结合一下自身的工作实际
1: 对
2: 去考虑一下包括你这个领导的心情
1: 对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去请啊
2: 对这个都需要大家这个去合计一下
1: 对对对
2: 当然也有记者注意到超长假期的窗口也带动了国内和跨境出行的需求在今年双节出行的市场呢也呈现了一个预定启动早长线需求旺和跨境热度高的一个特征
1: 没错
2: 比如说呢有官方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14号9月25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了191万张同比增长了7%出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135万张

0: 同比增长了11%。
1: 是。
0: 那国内出行方面呢，中秋国庆假期前十的热门城市城市依次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昆明、乌鲁木齐、重庆、西安和杭州。
1: 对，
0: 一线枢纽城市依托完善的这个交通文旅配套的资源，还是领跑了假期出行的榜单。
1: 是的，有不少的朋友也会这个在国内游啊，然后这个出境游等等等等，按照自己计划好的这个时间段。
0: 对，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能想到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实际操作了。
0: 在出境市场当中呢，首尔、新加坡还有曼谷、伦敦、吉隆坡、莫斯科等等的目的地热度依然是非常的高。请三休十三这种拼价模式的带动之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订单也是同步增长当中。
1: 再给大家教一招啊，9月28号周一、29号周二、30号周三这三个工作日，你看着能不能安排
0: 啊？
1: 这样你的假期就能延长3天。
0: 是啊，
1: 节后的这个叫什么10月10号，周六是需要补班的，还有节前的9月20号是周日是需要补班的。
0: 你把这需要补班的都给请上，
1: 对，
0: 就打通了。
1: 对，
0: 但是我个人还是这个建议啊，我自己是不打通的。
1: 那为啥？
0: 我就是喜欢上一个假和另外一个假中间的三个工作日。你想想，你那3天。你就是看到每一个同事他的颜值都是高的，
1: 对，
0: 就是每一个人你都感觉到的是
1: 就是善良的，
0: 善与爱，
1: 善良的，对， peace and love，
0: 就是一年当中是仅有的这三个工作日，你上哪儿找去？
1: 那是，
0: 就是你上班你上的跟没上似的，你还不如来上班呢，
1: 非常的闲适。
0: 对，你把你假你留到后面
1: 哦，
0: 就是每年的比如说这个
1: 咱
0: 7、8月份没有
1: 错风，
0: 对，错风你没什么假的时候，去暑期的时候你再去请，
1: 那样快乐，
0: 请你的年假，对，
1: 让他们赌吧，在这个高速
0: 咱上班，咱上班，
1: 咱就3天加班费是吧。来看清欢问到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你们卖的这个赫莲娜黑绷白绷带的这个礼盒是正品吗？
0: 哦，腾霄和 baby 都在买，
1: 必然正品。
0: 腾霄是买给太太的，baby 是买给自己一套，妈妈一套。
1: 对，
0: 因为我们是一瓶一溯源二维码，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
1: 对，
0: 你全程是可以查询它的链路的，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啊，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
1: 顺丰包邮。
0: 所以清欢也不要在这儿回复礼盒，你要添加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端左上角那个私家车999公众号，
1: 公众号点进去
0: 啊，就发私信的方式跟公众号回一个这个礼盒
1: 就行啊，安心。还有7天无理由呢，咱怕啥是不是？
0: 对，来，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也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还跟各位来互动了一个话题啊，问问朋友们，有没有什么事情你体验之后，什么样的事儿你体验之后就发现，哎，就那样，
1: 就平淡了啊。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8: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9: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每天坐在办公室，窝在沙发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是不是总是觉得腰又酸又僵，腿也没有力气呢？想动却怕动作太难，没有场地，那不如你就试一试靠着墙来静蹲一下。找面墙就能练，不用跑，不用跳，护腰的同时还能练腿，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QBaby 告诉你哦，靠墙静蹲太懂久坐的痛了。如果说坐久了腰没有力气，膝盖呢也会发沉，那练这个动作的同时呢，我们的后背要贴着墙给腰来撑力，缓解腰部的紧绷，同时呢还能够让腿上的肌肉动起来，帮助恢复一下腿部的力量。练完之后腿部发沉，腰呢也很舒服，比起坐着强太多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练过，那就跟着 QBaby 一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的后背紧紧贴着墙，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慢慢往前挪一小步，然后膝盖慢慢的弯曲，直到大腿和地面差不多平行，就像靠墙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或者是贴墙都 OK。 刚开始呢你不用撑太久，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歇1分钟之后再重复练，重复3到4组，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增加时间，记得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膝盖会不舒服，后背呢也不要离开墙，这样子护腰又护膝。当然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啊，要穿上软底的鞋，别光脚就直接踩在硬地上，脚底板会有点硌到。如果说你蹲久了腿有一点发抖，那就赶紧站起来歇一会儿，也别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些按摩，让我们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久坐足不要再瘫着了。找面墙静蹲，简单又安全，护腰还能练腿，现在就试一试吧，加油
8: QBaby Keep Running。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啊，看还有张麦啊。这会儿我们来提示一下大家路况信息。北三环隧道由西向东方向，在。